0: 是我们刚才说这些声音啊，就是总有一些声音会代表着我们的恐惧。上学的以后说，同学说老师来了啊，
1: 然后工对工作以后呢，同事说哎，可怕的、
0: 嗯，
1: 还有一种更可怕的，
0: 嗯，
1: 就是对于某一些同志啊，我不知道，哎，你老婆来了，
0: 也很也有点吓人、啊。
1: 还好还好，只是朋友聚会，朋友聚会啊。
0: 咱说到老婆啊，辈儿的灵魂三连问，
1: 那三连问，
0: 手机上的人这个人是干啥的？
1: 啊，已婚女士就不一样了。
0: 嗯，
1: 你知道最怕听到的三句话是什么？
0: 嗯，
1: 妈妈我饿了，妈妈这道题怎么做啊？妈妈，我看到爸爸在跟一个阿姨打电话。啊，那个阿姨跟你爸说什么了？
0: 嗯
1: 嗯，哦，那个阿姨说，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查证后再拨。
0: 语音提示的阿姨
1: 也还好也好。
0: 当然，我们每个人身上也都背负着这个身份的标签，也都背着一句专属的致命语录，
1: 嗯、
0: 就一句话能够让你从放松变得紧张。
1: 你最害怕的是哪一句话？
0: 哎、
1: 啊，
0: 从开心变得焦虑、
1: 嗯，
0: 从平静变得崩溃。
1: 对，
0: 但是生活嘛，
1: 嗯，
0: 不就是这样，对吧？
1: 嗯，
0: 怕归怕，该面对的还是得从容面对啊。
1: 嗯，
0: 打工人继续上班，学生继续考试、
1: 嗯，
0: 是吧？我们一边还扎心的话，一边把日子过下去。
1: 哎呀，上升的这个真高。人呢，不是听不到那些话，而是听到了还能够怎么样？一笑而过，我没事儿、
0: 嗯，
1: 我扛得住。

0: 遇到
1: 微杂物被点燃
2: 啊！
1: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2: 哦，
1: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2: 关键时刻掉链子。
1: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2: 还好你们动作快。
1: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2: 那还有好消息吗？
3: 喂，你还记得我吗？
4: 嗯，没想到你还是打来了。我想象过很多次这样的场景，没想到是这个时候打给我。
3: 没办法，
5: 谁让我是你的闹钟呢？快打开电台，收听八点最来事啊！
6: 每天早上八点到九点。

0: 八点自然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1: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2: 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1: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2: 我是张扬。
1: 今天呢和大家聊了一下你人生当中最害怕听到的一些语言啊，或者是什么样的句子让你那么一拘灵一下子啊。我从小到大可能是比较应激的一些话，就是几点了还不回来，就是
2: 你家有门禁是吧？
1: 对，不，从小到大不敢在外面玩超过九点钟嘛，然后这个话就很可怕
2: 啊，就比较害怕听到这个。
1: 还有人会喂在哪呢？这句话问的我也挺慌的。我觉得一般的朋友如果真的没事找我闲聊的话，可能就会直截了当的跟我说，先问一下我的情况，看看我就会脑补出很多很多可怕的画面来。
2: 我们群里有一个朋友啊发说，我小时候跟发小在河里游泳，突然发小说我爸拿救生圈来找我了。
1: 拿的是救生圈，说明对你还是爱的。
2: 救生圈，左手拿救生圈，
1: 右手拿的棍儿，捞上来再一顿胖揍，是这个意思吧？
2: 都是这样啊。
1: 是，这个小的时候确实被家长管着，那长大了以后你发现啊，那真的是一种痛痛的爱吧。那至少是爱呀。
2: 像我小时候比较害怕的，就上学的时候，我倒不怕说老师说老师来了，或者说你跟我来办公室一趟，这个我倒不怕，因为我独自面对，中间没有什么等待的时间。我最害怕的是课代表过来跟我说，老师可能一会儿要找你。这个才吓人。
1: 然后他的那种语气呢又有一点同情你，但是七分是讥笑你，或者是说看热闹。
2: 然后呢你要问他什么事儿啊，他说我也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
2: 到时候你去就知道了。
1: 很开心的样子，然后你就特别的生气，特别的惶恐，是这样吧？小的时候可能更多害怕的语言都是出自于老师的口或者是父母的口啊。因为什么？因为你第一个是害怕他们的管束，第二个呢也是因为尊敬他们，敬畏他们，所以对他们的话啊就是很显得很有分量。小时候父母亲呢他的那一些爱也融在了他的很凶很凶的一些管束的语言当中。
2: 过来吃饭。行了行了，别哭了，过来吃饭。就原谅你了。
1: 也对，
2: 就是给你下台阶了。
1: 对，但是当时不懂啊，是吧？
2: 什么，过来把这鸡蛋吃了，吃了再走。
1: 当年就是咱受的那一些管束好像莫名其妙的，自己在教育下一代的过程当中已经非常注意了，稍微要改进，但是偶尔还是会不经意的会流露出来。你知道我小的时候被管的最痛苦的方面是什么吗？就是在我的这个审美方面，我妈妈会把她的审美强加在我的身上。当有一天我自己这个审美觉醒了的时候，但是又不敢反抗，导致我长大了以后就弥补性的就是
2: 报复性消费。
1: 对，报复性的就买我自己认为美的东西。但是我认为美的东西，我这一下知道了，就是真的有代沟，在我妈妈眼里那简直是丑的无法去形容，用语言去形容。
2: 在现在很多年轻人眼中，你那个衣服也是
1: 无法形容，是吗？但是现在年轻人我真的不晓得怎么去说你们。那天我身边有一个年轻的同事给我推了一款衣服，那个衣服是怎么卖的呢？简直惊呆了我的眼球。
2: 衣服不就一件一件卖？
1: No, 不是一件一件卖，也不是一套一套卖，它是半件半件卖。你能想，你敢信？
2: 拼好衣。
1: 不叫拼好衣，它就是就卖你左半个身子
2: 然后那我右半个身子，
1: 这左半个身子开价大概是100多块钱。你一看，哇，这个衣服好便宜哦，但是你没有注意到它只卖一半那你右半个身子你穿还是不穿？
2: 那肯定穿，那不穿不冷吗？
1: 你不仅得穿，你还得穿同家的，要不然的话你压根儿你就扣不上去。他是这么着的，他把左半个身子卖，就是单卖，然后胸前和背后都是一排纽扣右半个身子跟他搭配的是一个就是可以被扣上去的，然后连接到一起当成一件衣服，这样呢就可以让你自己 DIY 这个衣服的风格和它的颜色的搭配。你是喜欢特别碰撞的跳色也好， 还是比较喜欢顺色儿的也可以、
2: 嗯、
1: 反正就靠你的审美你自己去搭配啊。
2: 那可以把袖子也拆了呀，
1: 嗯，
2: 袖子拆成一半一半的也行啊。
1: 奸商
2: 啊，
1: 你真的是，
2: 到时候我一半截袖子卖你100块钱、
1: 嗯、
2: 啊，
1: 那你还可以卖半截儿。和再接半截又变成长袖、
2: 啊、嗯还是你有思路啊、
1: 袖子你可以卖四截
2: 儿，然后下摆儿、下摆啊也可以单独拆开来卖、这样的话呢你想要那种短款的呀、还是长款的呀、对吧，都能选择、领子我也给你拆下来卖、
1: 这个、不用了、那怎么感觉像以往的假领儿似的所以流行是个什么呀，是个圈儿又打回去了是吧、我们说到这儿该不会真有很多人去网上搜了吧，
2: 很好奇、到底是什么样，
1: 你控制住自己的手哦、这一款就叫什么多色自由组合针织开衫待会儿有

0: 点缀来试，让你乐着去上班呀。今天你上班了吗？你乐了吗？
1: 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啊，我也是被年轻同事种草的，说现在有一款衣服，它是分半片半片的去卖的。
2: 针织衫就是你可以自己组合颜色，
1: 对，然后你可以左半边是灰色，右半边是红色。你要认为多巴胺的颜色好呢，你左半边蓝，右半边红。
2: 哎，不好，红配蓝招人烦。
1: 这个叫一半脸儿哭一半脸儿笑，是哭是笑只有我知道。这个前胸是靠纽扣扣起来，后背也是靠纽扣扣起来啊。然后群里边真的是有好多群友，我们的听友简直就是管不住自己的手啊，真的就去搜了。你说说你，你说说你啊。
2: 同时呢也给大家抛了一个问题，就是我如果买三个半件，请问我能拼多少件衣服出来？
1: 我刚才讲了嘛，这个抖抖活活说了可以，如果三个半片最多可以拼出三件不一样颜色的衣服吧。
2: 但是呢，这个也不对。
1: 又怎么不对了？
2: 因为你没有考虑，买的是左半身还是右半身。
1: 哎呀，你真的是很烦。我是做节目，我们是一个脱口秀聊天类的节目，只要开开心心的就可以了，为什么要给我出这些数学题？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12: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11: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12: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11: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12: 哎，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13: 生活已经离不开。

0: 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为你送上的第一首歌来自一个永远站在音乐浪潮潮头的女人。在很多人还不知道什么是爵士蓝调的时候，她就已经把爵士蓝调摇滚元素玩转自如了。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有着非常鲜明的轻快的曲风，这是我喜欢他的一个原因。另外喜欢他也许是因为他和我的工作有关系。来听这首《关不掉的收音机》。

这是30多年前的作品《关不掉的收音机》，选自黄韵玲1991年的专辑《平凡》。黄韵玲是中国台湾地区新音乐运动的一份子，她对于音乐有着自己非常独到的想法。也许是因为长期在欧美国家生活，她的音乐呢总是特别的活力，又潮流感十足，也给当时的中国台湾乐坛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每次听到这首《关不掉的收音机》，我总会想起自己在初中高中的时候听着收音机入睡的情形。当时我就在想，自己将来是不是能够成为一名电台的主持人，在节目当中放好听的歌跟大家聊天。现在我真的成了一名主持人，那么各位你呢，曾经有什么样的梦想又实现了没有呢？

今夜你会不会来，来自于黎明。曾经的黎明是多少人心中的白马王子啊，又有多少人是和我一样忽略过他的唱功，忽略过他的演技，唯一记住的是他淡淡的笑容和眼神。如今黎明已经发福，眼角也有了皱纹，但是不变的是他依然温暖柔和的眼神。今天为你送上的是一些很温柔的歌，听听这些曾经深藏在我们记忆当中的声音，如果在某一个音符划过的瞬间你能会心一笑，我觉得也就足够了。

这是来自于歌坛公务员费玉清的《相思比梦长》。有时候很感叹，时间对某些人真的是特别偏爱啊。比如费玉清，半个世纪过去了，他的嗓音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还是那么的温润，还是那么的动听。今天我们说到了梦想，说到了成长，说到了过往。时间不会为任何人停留，好在我们还可以去回忆，去怀旧。而你要做的就是打开一张老唱片，让它再次旋转起来。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一生爱你千百回》。

这是来自 The Band The Wait， 可能没有一支乐队像是他们这支美加混血的草根摇滚乐队一样，浓缩了整个美国流行和摇滚乐的发展历史。比如使用曼陀林、小提琴和手风琴，伴随沧桑感十足的歌词与唱腔，演奏出经典的民谣与蓝草音乐。他们对之后民谣复兴的时期的影响可见一斑。这是来自 The Replacements， Here Comes the Regular。

说这是一支经典的摇滚乐队伪装成朋克，还是说是朋克爱上了经典摇滚而诞生，但这都不重要。不管如何， Paul Weisberger 领导这支来自明尼苏达州的乐队，有指标性的 Lo-Fi 吉他摇滚和显赫的爱国心所写下的歌词，对后世的独立摇滚、民谣和流行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那么这是来自 The White Stripes 白色线条乐队 Seven Nation Army。

来自 Depeche Mode， It's No Good。 这支英国新浪潮电子乐队在80年代尾到90年代初期创下了非常棒的成绩，让这种乐风热门到近乎泛滥的程度。从正面来说，他们让新浪潮电子乐变得更加的平易近人，造成了各种的万变风貌。可以想象，现在依然有电子风格摇滚的音乐人，便不难发觉这支乐队对这些持续把数位音码与合成器推展到各类乐风领域的新生代音乐人们有着多么重要的影响。这是 Prince，Kiss。

就是 That's Prince Kiss。这位来自明尼阿波利斯的超级流行巨星，音乐生涯当中推出过各种混合曲风的音乐作品，从 R&B 到 Funk， 摇滚到流行，新浪潮到电子，无一不爆。但特色在于他的流畅编排和坦然结合的音乐内容，对现在走在另类 R&B 造成巨大的波澜。是来自发电机乐队的 The Model。

就是来自发电机乐队的 The Model， 重复的节奏和完全电子化的音乐器材在电子舞曲的发展时代当中投下强大的震撼弹，特别是实验电子 House 音乐，还有80年代的科技舞曲，甚至是新浪潮的电子乐。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今天的最后首歌来自 Duran Duran Ordinary World， 下期见。

0: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中午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本周天气以云系变化为主，阳光与云朵交织，30号又将迎来新一轮降水，气温较上周略有回升，最高气温维持在33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在25到28度之间，昼夜温差不大，午后略感温热。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25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26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4: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想必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时候，就是心里乱糟糟的，像乌云压着，透不过气来。那宋朝呢，有一个人叫朱真静，他在临走的时候写了16个字：去来如衣，真性湛然，风收云散，月在青天。意思就是说，来来去去原本就没有那么多的分别，你真正的那个自己始终是清清明明，澄澈的像一汪净水。那些烦恼啊、焦虑、想不通的事情，就像天上的风和云，看起来铺天盖地，但是总有一天它会收会散。风停了，云走了，月亮还在那儿，干干净净地挂在天上。我们常常忘了这一件事儿啊，总觉得好像眼前的烦恼过不去，翻不了篇，它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但是其实我们从来不曾被它真正的改变，就像乌云遮不住月亮，风一吹该亮还是会亮。所以心乱的时候呢，不妨跟自己说一句，风收云散，月在青天。我们不必着急地赶走什么，等一等，天自然会晴。

0: 每次出发都是一段未知的旅程，
1: 温暖来自每一个陌生的拥抱，
0: 惊喜来自独一无二的风景，
1: 快乐来自五湖四海的色彩，
0: 激动来自每一次新的突破，
1: 永远期待下一次旅行，
0: 触摸蓝天、大海和草原，看到世界的辽阔和包容，
1: 喜行千里路，遇见一切美景，遇见一切美好。
2: 脚下有路，心中有光。
3: 各位旅行搭子们，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收听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2: Hello， 我是陪你们逛吃逛吃的喜乐。
3: 大家好，我是帮大家来导航还有拎包的亚楠。
2: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要走进的是被称作酒色香巴拉的秘境，叫甘南。就很多人其实看到它的时候都会觉得打破了大众对于藏区的那种高寒啊，而且很遥远的那种刻板印象。
3: 是的，大家提到西藏地区嘛，可能就会觉得首先距离特别的遥远，其次呢，那边的自然环境好像还不是特别的适合咱们的生活。但是在甘南，它却是一个非常温柔的存在，因为它的位置是在青藏高原的东部的地区，海拔呢不是特别高，只有3000出头，而且在那里有很多的民族是共同生活的，比如说像这个汉族啊、藏族啊、羌族啊，所以那边的这个文化也是非常的交织，非常的混搭的一种感觉啊。所以在那里啊，这个人文底色是厚重又非常的治愈啊。
2: 你现在真的胆子很大了，你现在说3000多的海拔不高
3: ，so easy， 3000岁啦。
2: 但是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到了高原地区，你都会心里面觉得很慌张嘛。就包括我最近看一些旅行的目的地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很紧张。比如说住宿的地方，如果说它海拔超过3000，我都不太敢住在那里。所以呢，大家去到高原地区都会想说，有没有那种地势比较缓一点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坐着火车或者是下了飞机或者自驾过去的之后，
3: 它有一个慢慢的爬坡的过程。
2: 是的，就是有时候对那种一听海拔4000-5000就不太敢去了，但是这种2000-3000的，包括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的西藏林芝都是很适合大家可以先去适应一下的地方啊。
3: 没错，
2: 那甘南呢最标志性的人文符号呢，就是这个藏学府，叫做拉卜楞寺。就是作为这个格鲁派6大寺院之一呢，它是有着全球最长的一个转经长廊，所以我们经常能看到有朋友到了甘南之后会在那个转经长廊那边拍照，对吧？
3: 甚至
2: 打扮成藏族的样子。然后呢，它是有3000多米的一个回廊和2000多个的转经筒，
3: 那非常壮观
2: 对，它有红墙金顶，还有跟草原相呼应，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要到那边拍照片了。
3: 对，而且那边的自然风光也非常的漂亮，除了这个寺院以外呢，还有那种山间的藏寨会靠着山来进行建筑，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有这样一幅画面啊，就早晨的时候这个炊烟袅袅，再搭配着山间的晨雾，然后呢你还可以看到朗木寺，一个镇子就会跨甘肃和四川2个省，还有很多的寺庙是隔西相望的，所以在那里是烟火和禅意共同生活在一起啊。你不用去到雪域高原就可以沉浸式的感受藏地的日常了。
2: 对，就很喜欢这种地方，可以一下子尝试到不同的风景跟习俗啊，就一边是这种什么酥油花造像啊，唐卡绘制啊，以这种天然的
3: 沉浸式的体验，
2: 对天然的一个矿物颜料去复刻的这种图景，而另外一边又是大自然的感觉，就是另一边是这种草原锅庄舞、赛马会、
3: 牧民
2: 对策马踏歌、游牧民俗，也是非常的鲜活和热烈的，
3: 一动一静啊，对吧？所以在这里各个民族交融在一起安多藏族，而且当你走在街头巷尾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种藏式的民居、汉制的那种商铺，酥油茶当中就混着面食和烟火，所以在这里也是没有什么距离的感觉。
2: 所以在这里一步一景呢都是多元文明的切片啊。那今天的话当然也要听一些带有藏族风情的歌曲了。
3: 是喽。
2: 所以第一首歌来自央金拉姆的山歌追上云朵。

0: 过古城青石板，邂逅山川城物，探访巷陌烟火，记录风土人情里的温暖与诗意。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今天我们和大家去到这个地方呢，可能对有一些小伙伴来说有一点陌生，那就是甘南。当然说到这个地方，你最先映入耳朵的、映入眼帘的是拉卜楞寺呢，还是扎嘎纳古石城呢？
2: 说实话，我估计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听完这两个名字，我想说没有一个
1: 都不熟，
2: 没有一个是熟悉的。
1: 其实这两个地方都很特别啊，因为这个地方呢，在上古时期是那种古羌人的游牧领地啊、秦汉纳入了边寨的管理的这样一个区域，而在唐宋呢，就是吐蕃和中原交界的地方，在元代正式的纳入了咱们的中央的建制，在清代就新建了拉卜楞寺。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成为了安多藏区的文化核心。
2: 是的，甘南呢也是古丝绸之路啊，这个唐蕃古道必经的要道，包括像这个我们熟悉的敦煌莫高窟，它部分的洞窟的年代其实都没有它早，但崖壁的佛像呢也是留存了千年的时间了，也是见证着汉藏文化的千年交融的。
1: 是的，在这里呢，历史遗迹非常的时间悠久，就基本上随便看一个东西都几千年的时间嘛。比如说这个甘家八角古城，就是汉代的边塞屯兵的一个地方啊，在那里你还可以看到断壁残垣，保存的还是不错的。那个拉卜楞寺呢，是清朝的康熙年间建造出来的，也是经历了几百年的这个扩建，完整的保留藏式的寺院的这种营造技艺和佛学的传承了。
2: 是的，所以到这个地方的话，我觉得请一个导游特别的有必要，
1: 因为每个地方都有历史，都有故事嘛。
2: 对，他的这些故事应该非常的有意思啊，所以到那边呢，建议大家甘南博物馆一定要去，它珍藏着比如说吐蕃文书啊、古藏文石刻呀、兵器呀，而且完整的还原了唐蕃往来边塞的那种戍边岁月的感觉。
1: 对，其实这个近代的甘南也是茶马古道的一个关键性的节点，在那里啊，酥油、皮毛、药材是通过这条古道运往内地，包括像中原的茶叶还有布匹就流入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草原了。所以长久以来，这个商贸往来就让汉藏民俗深度融合在一起，包括咱们的这个饮食、服饰还有建筑都是互相借鉴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2: 没错，所以呢，从远古的羌人游牧、唐蕃古道的纷争，再到清代藏学府兴盛，到当代的草原牧居，那甘南呢也是把千年的边塞藏史铺展在草原河谷之间了。所以今天呢，也是带大家走进了它的古城、石窟、寺院啊，都藏着它的完整的一个岁月的故事啊。那后面的话呢，我们也会走进甘南治愈人心的高原烟火美食，也是大家非常感兴趣的一个片段了哈。
1: 是的，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歌，听到这首歌曲，我觉得也会一秒钟把大家从城市带离到辽阔的天大地大的世界。我们来听大头针这首歌曲《我的草原》。

0: 用听觉丈量远方，让每一段旅途都藏着故事，每一处风景都裹着感动。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前面看完了甘南千年的藏地历史，一定要尝一尝独属于九色高原的特色风味了。就这个也是大家很感兴趣的，因为之前可能讲到的一些地方大家都有去过，或者说他们的美食在我们镇江都能够吃到。但是呢，今天的这个非常的特别啊，因为在甘南的整个区域，它的美食都是以牦牛肉还有藏系羊肉为核心的，融合了藏餐西北面食的双重特色，所以也是承载着千年的游牧饮食的一个传统。
2: 哎呀，说到这一趴的时候，每次我都是口水直流。首先给大家推荐

0: 别划走，好听的旅行故事马上就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喜行千里路，带你用耳朵逛遍大好河山，每一段旅程都有新惊喜。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中午的11:29，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又到了文艺广播好物推荐的时间啦。今天推荐的又是一顶帽子，也是我们最近挖到的宝。因为平时出门怕什么，就是阳光刺眼，或者是头发出油啊，又或者是素颜没有气色，其实呢，一顶帽子就完全可以搞定了。潮人必备的 MLB 的一个经典的帽子，它来了啊！那价格呢也是直降的，只要129元起，而且呢我们是多款式、多颜色都是可以选的，限量的福利，每一款呢只有100顶，卖完真的就没有啦。今天带来的也是广受潮人喜爱的经典帽款，有低调简约的小标刺绣 logo 的一个棒球帽，也有版型非常挺阔的大标棒球帽，然后呢还有这个复古潮流感十足的老花棒球帽，以及慵懒遮脸的老花渔夫帽。这个的话也是很多女生非常喜欢的，因为它非常的修饰我们的脸型，而且跟很多衣服都非常的搭配啊。以及什么呢，清爽遮阳的纯色空顶帽。那收到之后大家可以去摸一摸它的猫身啊，就是非常的挺阔，非常的软中带硬的那种感觉。像有时候出去旅行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些商城它会卖啊这样的帽子，但是价格真的比今天要高了1倍还不止啊。那他们家的帽子呢，在官网或者是专柜呢，一顶就要200-300了呢。平时呢也是很少有优惠的。今天呢，我们也是好不容易的，就是迎来了这样的一个打折。那多款多色，容易挑花眼啊。我们的从品牌方那里要来的秒杀价，今天只要129元起啊。那韩国直采的也是就这一批，卖完之后是不补货的啊。大家也可以先去看一看啊，是不是你喜欢的样式？大家呢？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啊，翡翠文艺
3: 啥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5再送1，买10再送2，套组4公4母，足斤足两，紫蟹。

0: 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2: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1: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3: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4: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3: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5: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6: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7: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8: 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0: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9: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呢，我们文艺广播给大家推荐的是 MLB 的一个棒球帽，大家记得去看一看。我们也是价格上面非常的优惠啊，129元起，就129、139、149，你就可以买到很多心仪的帽子了。加上很多人在外面旅行的时候，其实都会看帽子，有时候逛到商场，不自觉就想试一试哈。的确呢，帽子非常的修饰，而且呢，它的功能性也很强，无论是遮阳啊、遮雨呀，包括平时在外面，就像我最近染头发嘛，然后我就发现如果说你染完头发之后暴晒的话，那个颜色其实是褪得非常的快，所以有时候真的需要一顶帽子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经典的帽款啊，各种棒球帽，还有渔夫帽以及空顶帽，大家呢可以去看一看，试一试，可以去添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然后回复数字123就可以了啊。添加我们的翡翠文艺963，回复数字123，而且呢里面会有很多的好物，其实大家平时听我们的节目也能听到无论是吃的玩的用的，用在脸上的，戴在身上的，我们都是应有尽有的，而且呢都是奥莱的同款，然后我们是正品保真，这一次是韩国直采的这个帽子啊，所以呢大家也要赶紧去看一看了，因为我们卖完是不补货的啊，可以点进去看一看详情页，我们的这个款式也是真的非常的多，尤其在官网或者是专柜的话呢，一顶就要200-300了，那平时呢真的很少有优惠，大家感兴趣的话就赶紧添加我们的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吧。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2: 旅行是什么？字典中定义，旅行是汉语词汇，意思指远行，去外地游览和行走。
13: 世界旅游组织说，旅行是外出最少离家88.5千米。
12: 拆字解释，旅是看，行是走，边走边看就是旅行的过程。
13: 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那是手机；
12: 见面3分钟，喜欢一辈子，那是爱情；
13: 出去一阵子，回忆一辈子，这就是旅行。
12: 喜行千里路，带你用耳朵先去踩点。有趣的人生，一半是人间烟火，一半是山川湖海。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前面呢，我们聊完了人文千年的藏地历史，还有高原烟火美食啊。这一段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甘南独一无二的复合地貌，也分享一下市面上很少提及的关于它的小众的地理冷知识。
14: 对，刚才我们一直提到一个词，就是说甘南它有一个称号叫做九色调色盘。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这个地貌的颜色非常的丰富啊，因为像这个青藏高原、黄 黄土高原还有西秦岭三个地貌交汇在这里，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得到草原、峡谷、石林、湿地、雪山、丹霞还有黄河聚集在一块儿，所以这也是国内只有这一个地方是非常复合的高原型的景观了。
9: 是的，包括刚刚亚楠说到的那个扎嘎，它呢是完整的花岗岩天然石城，就是亿万年前，就是几亿万年前，它呢就是山体崩塌，然后呢就形成了一个巨型的峡谷盆地，四面的岩壁非常陡峭嘛，然后内部又是那种平缓的藏寨农田，早上的时候你就能看到河谷的温差催生出一个平流雾，就那种萦绕的雾绕的感觉，这个其实在高原当中的话确实是一个很神奇的存在啊。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我在那个丽江的金棉乡的大山里面，早上的时候太阳特别的大，因为它地海拔很高嘛，但是呢同时云又飘在你的身边，
14: 哇！
9: 所以那个场景真的是只有到了海拔高的地方才能看到的，
14: 是感觉仙人一般的
9: 成仙了，
14: 修仙一般的。
9: 所以人家说人加上山不就是仙字吗？
14: 哇，
9: 是不是
14: 好有道理，这个一切就闭环了，是吧？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再和大家

0: 在一座城市待腻了，想出去看看。喜行千里路，山山而川，征途漫漫，山不见我，我自去见山。自去见
1: 山。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呢，说到的是甘南，前面说到了他们的人文历史地貌的一些内容啊。这一段呢，跟大家说一说有不同的游玩方案。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就是想到那边，到宁夏，到甘肃，然后顺带玩一下。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是想去深度游玩的，
2: 对，
1: 比如说把那边的寺院、草原还有峡谷、湿地、石窟全部都看一个遍。那我们也有不同的一个方案。
2: 对，先给大家推荐比较适合两天轻松游玩的，时间比较紧张的一些小伙伴啊，这个路线第一天就是拉卜楞寺，再加上桑科草原，再加上甘加秘境，上午呢可以走完世界上最长的这个转经的长廊，来感受一下信仰的力量。午后呢可以在草原上来骑马看日落，傍晚呢可以探访白石崖和八角古城，节奏非常的轻松，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压力。
1: 当然了，如果你的时间很充裕，想要去深度的玩一下经典的路线的话那我们第一天就可以完整的在这个拉卜楞寺跟桑科草原了，就可以好好的溜达溜达。第二天呢去到这个白石崖古城，第三天呢可以去到刚刚说到的扎尕那石城和这个仙女滩去徒步，第四天呢可以去大峡谷，第五天呢可以去湿地和黄河首曲，然后第六天可以去到石窟去看一看。其实到那边的话，我建议大家一年四季当中还是夏季出行比较好，就是可以
2: 很凉快，
1: 对，感受那边的山野清凉的感觉。
2: 是避暑去了，而且呢各个景点的气质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一直提到的拉卜楞寺，它就是主打的藏传的佛学人文知识，比较喜欢一些喜欢历史，然后想要静心游览的一些游客。扎尕那呢是云雾峡谷，非常的适合大家去好好的摄影，好好的拍一些好看的照片。还有这个花湖和阿万仓湿地呢是那种休闲观鸟放空的地方，也很漂亮。还有一个地方叫做炳林寺石窟，比较适合石窟文化爱好者去那里感受千年岁月的沉淀啊。
1: 对，其实说实话有时候在国内玩大家已经很少去抱团了嘛，但是我觉得像西藏啊、新疆啊这些地方，可能大家包车或者说跟团更加的方便，因为它的距离比较远嘛，所以呢大家如果真的要去那边自己玩的话呢，我也建议大家包车或者是有那种旅游专线，或者说你愿意自驾的也是比较方便的。
2: 是的
1: ，另外的话呢，像刚刚说到的什么转经长廊呀都是免费的，但是如果进到殿堂里面就要购票了。所以现在去哪里玩都要提前的养成一个好习惯，就是看一看是不是需要提前预约啊。而且呢高原的昼夜温差非常的大，大家一定要备好冲锋衣，备好防晒，有需要的话呢最好再带上氧气瓶。
2: 对，安全和健康是第一位的。其实甘南游玩呢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松弛的感觉，人可能不是特别的多，在傍晚的时候啊看一看草原的这个漫天的星河，清晨的时候在山间尽赏晨雾，千年的信仰和旷野的自由随意的来进行切换。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同样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
1: 草原的歌曲。
2: 是的，来自于乌兰托雅的一首歌曲《火红的萨日朗》。

0: 跟着我们解锁山河辽阔，聆听岁月沉淀的回响，在行走中遇见更好的世界。脚下有路，心中有光，骑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今天去到的是甘南。刚刚跟大家聊到了游玩路线啊，最后一段的话也是给大家说一说出行指南啊。其实呢，全程呢我们镇江出发都是非常方便的，高铁也好呀，又或者是坐飞机呀，都是很方便的。如果说搭高铁的话呢，可以先抵达兰州西站，那第二天呢我们也可以选择早间的班次，兰州中转之后呢选择不一样的出行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兰州当地啊报这个当日往返的这种小团，又或者呢可以在当地去比如说包车自驾呀，像草原呀、峡谷啊这些地方的话，如果自驾的话通行也会比较的顺畅，沿途的景区其实它停车也是很便利的。
2: 是的，再给大家一些提醒啊，就是甘南沿线的乡镇的商铺比较的分散，而且在草原和峡谷路段补给比较的稀少，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准备好这个水啊、干粮啊，还有防晒用品。同时高原也很容易出现高反的情况，所以大家在到了以后啊，可以先放缓一下行动节奏，不要立刻把自己弄得特别的累，不要剧烈的奔跑，而且呢品尝藏餐呢可以按需点餐，不要浪费。全程最重要就是那里的生态环境还是比较脆弱的，大家一定要随身带走自己的一些垃圾，保护好高原的湿地和草原的生态环境啊。
1: 是的，就主要是那边可能我们吃那边的东西不一定能吃得惯，所以千万不要一下子很贪心说我什么都要点一个大份的，其实呢就是点小小的，或者说品尝一下觉得能适应之后呢再去点。比如说我跟亚楠，如果说我们好几个人一起出行，我们像那种什么牦牛酸奶，我们可以先点一杯，对不对？
2: 我哈你哈
1: 先尝一下
2: 一口，
1: 千万不能说大家都点然后最后发现哎不好喝，这时候就浪费了，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1: 而且你想牦牛也不便宜啊，
2: 对，奶也很珍贵的，对吧？
1: 对，所以今天我们整期节目的话呢，也是从甘南的多民族的共生人文到他们的千年历史呀，包括藏地的美食，聊到了三大地貌交汇的小众冷知识。今天的话真的是收获挺满的，就以前的话只觉得甘南很漂亮，但是不知道它背后有这么多的知识点，这下呢也是对这一片土地更加的了解了。
2: 是的，到这里要结束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也感谢各位的陪伴，我是亚楠，
1: 我是喜乐，我们下期再会，
2: 拜拜。

0: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What time is it
2: now？ 现在是中午1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本周天气以云系变化为主，阳光与云朵交织，30号又将迎来新一轮降水，气温较上周略有回升，最高气温维持在33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在25到28度之间，昼夜温差不大，午后略感温热。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25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26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4: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一本兼具温情和诗意的当代文艺散文集《花园与父亲》。这本书呢，以花园亲情为两大核心的意象，书写与父亲相处的点滴日常，故乡风物、成长记忆，还有对于生命时光的思考。文字温柔细腻，画面感十足，把庭院草木、家常陪伴以及岁月流逝娓娓道来，情感真挚动人，没有刻意煽情，却字字入心。这本书氛围安静治愈，就像是夏天庭院当中的清风。在漫长烦躁的夏日，翻开这本书，在草木和亲情交织的文字里感受温暖，读懂亲情的重量和时光的美好，享受一段安静治愈的阅读时光。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一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新的一周开始了，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中午的12点05分，你好吗？此刻是正在直播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带给你这一整个星期美好的音乐心情啊！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傍晚的6点到7点都会在这里陪你听歌。华语乐坛的顶级舞台鸟巢，大家有去过吗？啊，这个地方向来都是顶流巨星的专属的主场，周杰伦、陈奕迅、张学友等等都曾经在这里唱响万人盛宴。我记得在2026年，好像年终的时候，我当时带小朋友去一次北京，然后当时那个去到鸟巢的那一天，正好是张杰在那儿开演唱会。不知道为什么鸟巢会有这么多人，后来一问才知道，哦，原来那当天晚上是张杰的演唱会，所以那天我们就在鸟巢的外面听到了这个万人体育场里面响起了这就是爱。很多人，应该说是很多的华语巨星向往着那一片舞台，但其实从来没有一位民谣歌手站上过鸟巢的舞台，因为民谣好像它不太属于璀璨的灯光，不属于90000人的喧嚣，它只属于小酒馆、深夜的 live house， 一把吉他、一段心事，就是民谣的全部。直到赵雷的出现，他官宣鸟巢个人演唱会很快就要开始了，主题名叫做《没有信号》，让90000人放下手机，切断网络，只用心听歌，用心感受民谣最本真的温柔。官宣当日，想看人数突破了500000，没人想到的是，年初工作室当时还官宣，赵雷今年不接巡演，不上综艺，不跑音乐节，所以所有人都以为他要沉寂休整，他却悄悄地蓄力，给了所有的听众一场最盛大、最温柔的惊喜。原来最安静的人，也藏着最盛大的浪漫。今天我们就来听听赵雷。赵小雷，我们来听他的《鼓楼》。

我特别喜欢在车上听的一首歌曲，我觉得很适合就行进在路上，然后把车窗打开来听着赵雷的这首歌，非常有节奏感。很多人认识赵雷是从《市井烟火》《人间平凡》开始的。1986年的北京胡同，出生了一个普通的少年。小时候的赵雷没有叛逆张扬的天赋，只是一个爱奔跑、爱淋雨、爱追逐影子的普通小孩。晴天在胡同里肆意奔跑，雨天在水坑里蹦跳嬉戏。朴素的街巷时光铺垫了他往后所有温柔的创作底色。他被所有人亲切地称为雷子，年少安稳，生活平淡。直到高中，他用攒了很久的零花钱买下了人生第一把吉他，从此开始了全新的世界。少年怀抱吉他奔赴山海，走过陕西、甘肃、云南、西藏，看遍人间百态，尝尽生活冷暖。那些在路上的漂泊、遇见、别离和平凡，慢慢沉淀。

店，变成了他笔下最动人的民谣。他看过城市繁华，也守得住人间平凡，就像他的歌里唱的一样，我站在鼓楼上面，一切繁华与我无关，这是个拥挤的地方，而我却很平凡。20岁的赵雷坐着刚刚开通的青藏铁路奔赴西藏，那个时候的他青涩倔强。大兵曾经这样记录年少的赵雷，他唱歌的时候总有很多藏族姑娘静静地围坐聆听，他性子执拗，像一只倔强的刺猬，只唱自己想唱的歌，从不迎合，不接死点，守住音乐人最纯粹的底线。而早年游走丽江的岁月更是温柔又落魄，那个时候丽江还未商业化，没有拥挤的游客，只有温暖的火塘，彻夜歌声，2-3两烈酒，他没日没夜的唱歌，醉倒在石桥之上，很多的演员导演慕名而来，听他唱歌听到落泪，主动的为他递上酬劳。那是民谣最清贫的年代，一听是一根烟，一听是3瓶酒。也是在那个时候，他的这一首南方姑娘悄然地诞生了，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恨，只写漂泊，只写温柔和平凡，寥寥几句就治愈了无数背井离乡的普通人。

赵雷的代表作品，也是他的成名作品，叫做《南方姑娘》。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就爱上了赵雷的歌声。我们刚刚说到，在丽江啊，在民谣最清贫的年代，一

0: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2: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来自于赵雷的这首《少年锦时》，我们在半点广告过后依旧是正在直播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超。今天我们在听赵雷，赵小雷。我们刚刚说到歌，这个快乐男声，说到中国好歌曲，我们接下来要说真正让赵雷走进千万人视野的2017年的《我是歌手》。当时《我是歌手》的一首歌，大家还记得吗？叫做《成都》。温柔治愈，娓娓道来，唱哭了全场的听众。一夜之间，大街小巷都响起了《玉林路的晚风》，赵雷彻底的爆红，成为了国民级的民谣歌手。无数的商演、高价的邀约接踵而至，只要登台唱一首《成都》，便是不菲的酬劳。可所有人追逐的名利巅峰，却是赵雷想要逃离的喧嚣。他拒绝了所有的浮躁邀约，悄然隐退，远赴三亚安静的休整。他终于清醒，好的民谣从来不是诞生在烟火人间，而非灯火酒绿啊，这个繁华的都市只会让人迷失本心，而批量复制的歌曲没有灵魂，只有沉淀生活，才能写出最最动人的旋律。好像他总是这样，让所有人都觉得他要赚大钱，他要出大名的时候，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悄然的隐退。他帽子好像有一点受不了被太多人关注的那种感觉，也受不了自己掌控不了的人生，于是他又逃离了。

因为一首歌曲带动了一座城市的旅游的 GDP， 这是来自于赵雷的《成都》。坐在玉林路的门口，坐在小酒馆的街口，很多人都想去那边看一看，看一看玉林路的小酒馆到底长什么样子。之前赵雷做吉姆餐厅的时候，也有好多的人去北京去找那个吉姆餐厅，想看一看赵雷平时去吃饭的那个饭店到底长什么样子。包括他写的鼓楼也是一样，好多人去北京都会去打卡那个北京的中轴线鼓楼，去看一看是不是有107路公交车会驶过。可能因为太过神秘，所以好多人想窥探他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想知道他平时喜欢吃的地方是什么样，想看一看他平时喜欢去的地方是什么样。他的歌从来好像都不是无病呻吟的矫情，而是普通人真实的理想和挣扎。他写少年心事，写生活不易，写奔赴于遗憾，写每个平凡人藏在心底的坚持。在人人追逐流量和热度的时代，赵雷始终守住初心，不迎合，不浮躁，不盲从，把生活的酸甜苦辣都写进了温柔的旋律里。听过赵雷的歌，总会被他细腻的共情所打动。他最擅长捕捉青春里细碎的心事，那些懵懂、羞涩、遗憾，那些藏在口袋里的事儿，年少不敢言说的心动，都被他轻轻地写进歌里。我们之所以喜欢赵雷，大抵是因为他唱的不是歌，是我们每个人走过的青春，藏过的心事，熬过的平凡。在喧嚣的世界里，他用最温柔的旋律接住了无数人的情绪和孤独。

有人说赵雷养活了大半人民谣的温柔，那么他不红红的张扬，却红得长久；不喧嚣热烈，却治愈万千的人心。他把烟火写进了歌里，把温柔藏进了岁月里，把初心留在了热爱里。愿我们都能像赵雷一样，在喧嚣里守住本心，在平凡里藏着热爱，静下来，慢慢的生长。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这首《理想》啊！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电台情歌，我是易小常，我们下期再见。

0: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下午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本周天气以云系变化为主，阳光与云朵交织，30号又将迎来新一轮降水，气温较上周略有回升，最高气温维持在33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在25到28度之间，昼夜温差不大，午后略感闷热。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25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26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长兴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刘宪华。

0: 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做一个深呼吸，告诉自己，不过是糟糕的一天而已，又不是糟糕一辈子。嗨，你好吗？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用音乐问候每一位收听节目的朋友们。

我喜欢那种经历了大风大浪却还平静的像只是下雨时才湿了裤脚一样的人，那样的人性格里有一种从容不迫的力量。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五月天，温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当你的热情变成了对他的一种打扰，适可而止就是一种明智。虽然说人类的感情是需要培养的，但不受欢迎的主动只会越来越廉价，让人避之不及。

是所有的过往都是美好的，还有许多我们想要擦去却擦不去的痕迹。有人说，疼痛的往事可以选择忘记，可即便是忘记了，并不意味着就真的不存在。即使无法忽略的过程，只好默默忍受，只当是年少不经世事所犯下的无知错误。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告诉我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期待你的继续关注。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4: 来喽，
3: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4: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3: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4: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3: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4: 哎，删删删删。
5: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无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什么是爱？卡夫卡说，这其实很简单，凡是提高、充实、丰富我们生活的东西就是爱。通向一切高度和

幸福其实往往比我们所想象的要简单很多。问题在于，如果我们不把所有复杂的不幸都给探索经历一遍，不把所有该摔的跤都摔一遍，不把所有的山都爬一遍，我们就没法相信，其实山脚下的那块巴掌大的树荫下就有幸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金，欢迎继续回到小金的暖心歌。有的时候，我们以为的无路可走，其实是生命另一段旅程的开端。没能力看穿全局的我们，会心慌，会焦虑，会不知所措。然而，只要我们再撑一下，我们自然就能见识到更宽广的世界。

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里写道，少年时我们追求激情，成熟后却迷恋平庸，在我们寻找伤害背离之后，还能一如既往地相信爱情，这是一种勇气。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感谢收听我们这一期小青的暖心歌。

专辑的标题主打歌《很爱很爱你》是一首翻唱曲目，这个版本是由诗人程来填词，也映衬出了刘若英当时孤单到近乎卑微的心境。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奶茶刘若英的形象定位就是一个总是在成全别人的幸福，而把自己退回到了新的角落，永远卑微的远远祝福着对方，一直一个人孤单生活在都市丛林当中的温柔女子。而刘若英呢，在这样的抒情作品当中也得到了自己的一些释放，伍佰也帮奶茶写了最初的地方。那个时候伍佰的创作才华早已得到众多明星的赏识，而刘若英的绰号叫做奶茶，这次奶茶写的最初的地方也是生活当中日常可以见真章的一种音乐梦想。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好，继续来听一下庾澄庆。庾澄庆推出了第六张专辑《管不住自己》，由福茂唱片来发行。庾澄庆呢自己则是单纲制作人。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台湾乐坛，国际唱片业是纷纷入驻，而台湾的本土艺人也开始纷纷流行去海外录音。庾澄庆呢在这其中是比较早的一个艺人。在这个大环境背景之下，他从美国带来一张半成品的专辑回来，就是这一张《管不住自己》。来听一下同名的主打单曲《管不住自己》。

0: 庾澄庆管不住自己，相比同时期的中文流行乐坛，而哈林呢更加注重音乐风格的多样性，反而在文字表达方面小相对差那么一点点。这张专辑里真正在美国制作的。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5: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4: 先听好消息吧。
5: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4: 嗯，不错。
5: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4: 什么？
5: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4: 还好还好。
5: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4: 啊，
5: 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4: 哦，
5: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4: 关键时刻掉链子，
5: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4: 还好你们动作快。
5: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4: 那还有好消息吗？
6: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7: 共预测机制不仅仅作用于视觉，书中提到的一个经典案例，一名建筑工人从高处跳下时，一根15厘米长的钉子刺穿了他的靴子，他感到剧痛难忍，医生给他注射了强效的镇静剂，但当靴子被脱下时，人们发现钉子根本就没有刺破他的皮肤，只是从脚趾之间穿了过去，疼痛是真实的，但它完全由大脑对严重受伤的强烈预期所产生。同样，安慰剂效应的威力也来源于此。当患者相信一粒糖丸能够缓解疼痛时，大脑就会启动内源性的镇痛机制，让这个预测自我实现。反安慰剂效应则走向了反面。医生告知某种药物可能引发不良反应，患者呢，就可能真的感受到了那些症状。这些现象迫使我们必须重新地审视疼痛、疲劳乃至许多医学症状的本质。慢性疼痛之

所以如此的顽固，部分原因就在于大脑的预测机制陷入了自我强化的循环。你预期自己会疼，于是呢，你就真的感受到了强烈的痛感，而这种体验又进一步的巩固了你对疼痛的预期。功能障碍患者，那些出现失明、瘫痪等症状却找不到结构性损伤的人，同样呢，可以由此来得到解释。大脑对某种感官丧失的预测权重过高，以至于实际的感官信号被覆盖了。这并不是说患者在假装他们的体验是真实的，只是根源在于预测性大脑内部的精度加权失衡，而非眼睛或神经的结构性病变。这一框架同样为理解心理疾病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抑郁症患者往往对新出现的积极证据视而不见，反而固守消极的预期。从预测处理的角度来看，这是因为他们的大脑给消极信念赋予了过高的精度，消极预期变得过于可靠，以至于偶尔的积极体验无法撼动它。焦虑症则可能源于内感受信号的不准确评估，你高估了自己感知内在状态的准确性，于是基于这种不可靠的信息做出了错误的推断。精神分裂症中的幻觉和妄想被视为错误生成的预测误差信号，被赋予了过高的权重，大脑将那些本不重要的巧合当成了需要严肃处理的意外信息，于是拼凑出了种种离奇的解释来适应它们。孤独症谱系障碍也在这一框架下得到了新的理解。主流的观点不再是孤独症患者缺乏预测能力，而是他们的感觉证据被赋予了过高的权重，这意味着他们更可能原原本本地接受感官输入的每一个细节，而非用高层级的预测去过滤和整合这些信息，所以他们会感受到更多、更强烈、更难以忽略的感觉细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们更容易被环境中的噪音和刺激所淹没，同时又更少受到某些视觉错觉的影响，因为那些错觉恰恰依赖大脑用鲜艳知识去修正传入的信号。大脑不是摄像机，而是永不停歇的预测机器，你的一切所见所感都是它在颅骨内编织的受控幻觉。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体验机器，我们的大脑如何预测和塑造现实？欢迎继续收听。预测处理的故事远不止于感知和心理疾病，它同样深刻地解释了行动的本质。根据这一理论，行动的产生方式和感知如出一辙，只是方向不同。当你决定伸手去拿一杯咖啡时，你的大脑其实是在预测一个已经拿到咖啡的感觉状态，然后通过移动手臂来消除尚未拿到所带来的预测偏差。这意味着行动本身也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你想象一种结果，然后身体自动展开行动来让这个结果成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想象训练对运动员有效。反复想象一次完美的挥杆或击球，实际上是在训练你的大脑生成更精准的感觉预测，而这些预测之后会驱动实际的动作。这种感知与行动的深层统一，让大脑能够以一种极其高效的方式与世界互动。我们不仅被动地接收信息，还会主动地转动头部、移动眼球、伸手触碰，以获取更优质的感觉输入。这就是为什么熟练的棒球外野手不是站在原地计算球的落点，而是边跑边调整。他们的移动本身就是获取信息的手段。同样，一位经验丰富的调酒师会利用不同形状的酒杯来辅助记忆订单，将认知负荷从大脑卸载到环境中。这种行为被称为认知行为，它与追求实际目标的行为共享同一个深层根源，最小化未来的预测误差，降低关键的不确定性。一旦我们接受这个框架，
所谓的延展心智就顺理成章了。如果你的大脑已经习惯了随时从智能手机中调取信息，并且这种依赖足够稳定可靠，那么在某种意义上，你的手机已经成为了你认知系统的一部分。就好像我们天生拥有十根手指可以用来计数一样，我们也可以将外部工具输入自身的认知生态。塔比莎·戈德斯塔布，一位患有阅读障碍的科技企业家，描述过当他依赖的拼写和语法应用程序宕机时，他仿佛又变回了教室里那个面对混乱字母不知所措的孩子。这不是比喻，而是他的认知系统被骤然剥夺了某个组成部分后的真实体验。所有这些洞见汇聚起来，指向一个令人深思的结论：我们所体验的现实，从来就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预测模型去构建属于自己的版本，而这个模型又深受个人经验、文化背景、身体状态乃至肠道微生物群的影响。这听起来可能有些令人不安，但同时也蕴含着希望。既然我们的体验是由预测构建的，那么我们就有机会通过改变预测来改变体验。自我肯定的语言训练能够显著提高学生在压力测试中的表现。对焦虑的身体信号进行重构，将其解释为我准备好了，而非我要搞砸了，能够改善实际发挥。虚拟现实技术通过营造沉浸式的舒缓场景来分散注意力，调节身体节奏，已被证明能够有效地减轻急性和慢性疼痛。甚至在某些受控条件下，诚实的安慰剂，患者明知其不含活性成分，仍然能带来症状的缓解，因为包装、仪式和医患互动本身就能够激活大脑对康复的期望。当然，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积极思考来治愈所有疾病。骨折需要夹板，感染需要抗生素，神经元退行性改变不会因为美好的期望而逆转。但对那些真正涉及到预测处理机制的症状，比如慢性疼痛、功能性障碍、抑郁、焦虑，理解这一机制为新的干预方式开辟了空间。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对自己的体验有了更深的自觉。你感受到的现实并非客观世界的直接投射，而是一场精心编排的幻觉，由你的大脑根据过往经验、当前目标和对未来的预期，一刻不停地构建和修正。这不是在贬低现实，而是在揭示大脑的伟大之处。它用一套统一而优雅的机制，预测、误差、精度加权，将感知、行动、情绪、学习和记忆整合在一起。我们不再是大脑中孤立的观察者，而是与身体、环境和工具深度耦合的预测引擎。明白了这一点，你在看那个口袋里虚幻的手机震动时，它就不只是一个有趣的小错觉了，它是你的大脑在你毫无察觉的时候，用亿万年的进化智慧和你几十年的人生经验，为你编织出此时此刻的全部体验。一个让你能在复杂世界中生存、行动并不断学习的最佳猜测。读完这本《体验机器：我们的大脑如何预测和塑造现实》，最大的感受是一种奇妙的清醒。我们总以为自己在直接地看世界，其实从未脱离过大脑的预测滤镜。这听起来有点让人不安，但换个角度想，也意味着我们并非被动承受现实的受害者。那些被我们视作铁板钉钉的感受，疼痛、焦虑、无助，其实可以被重新的审视、重新塑造。当然，这不等于想开点就行，但它确实为理解自己和他人打开了一扇心门。这本书给人的不是简单的正能量，而是一种更有底气的掌控感。先看清机器如何运转，才谈得上真正的驾驭它。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体验机器，我们的大脑如何预测和塑造现实。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放映员说，原来人体不是先有想法再行动，而是我们通过行动让大脑关于身体的预测变成现实。读者黑客说，本书的后半部分给出了出人意料的希望，既然体验是预测的产物，我们就能够通过重构语言、改变叙事来进入自己的预测机器。这是一本让你在颠覆认知后还能拿回一点点主动权的书。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祁连山草原。5.7亿年前，地球上波澜壮阔，山呼海啸。不知持续了多少年的时间之后，海水渐渐退后，陆地隆起。渐渐在中国西北的大地上，苍茫的祁连山草原形成了。祁连山草原的历史看起来好像是那么粗犷，甚至残酷，但祁连山的本质绝对是温情浪漫的。祁连山一名是古代匈奴语，意思是

0: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下午3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处暑节气，处暑的到来意味着炎热的暑天即将结束，天气逐渐向凉爽过渡。不过市民们若盼着一夜入秋还为时尚早。据市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未来10天我市天气依然保持夏日节奏，其中8月25号至28号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地区可能出现雷阵雨。29号至9月1号将转为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方面变化不大，最低气温稳定在27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至34摄氏度之间，体感仍以闷热为主。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7摄氏度到34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气温26摄氏度到33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5: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6: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一本兼具温情和诗意的当代文艺散文集《花园与父亲》。这本书呢，以花园亲情为两大核心的意象，书写与父亲相处的点滴日常，故乡风物，成长记忆，还有对于生命时光的思考。文字温柔细腻，画面感十足，把庭院草木、家常陪伴以及岁月流逝娓娓道来，情感真挚动人，没有刻意煽情，却字字入心。这本书氛围安静治愈，就像是夏天庭院当中的清风。在漫长烦躁的夏日，翻开这本书，在草木和亲情交织的文字里感受温暖，读懂亲情的重量和时光的美好，享受一段安静治愈的阅读时光。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浙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风雨送春归》讲述了以赵达生为代表的纪检干部在查办各类腐败案件中所遇到的种种抉择和考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7

0: 林建发忐忑不安地拿起电话听筒。
1: 喂，哎，你好，我是。啊，是现在吗？哦，哎，不好意思，我问一下，有什么要紧的事吗？哦，好的好的，好好好，好，我马上过去，马上。
2: 林总，马上给小涛给我打电话，让他马上回来。
3: 好，
2: 还有，让车在下边等，我要出去一趟。
3: 好的。
0: 林建发被请到市纪委，和周强他们一起听录音。
4: 这里面说的事儿，能听得懂吗？
1: 哦，不会吧？
4: 我都能听懂。这些事儿，你应该比我明白，对吧？声音听得出来吗？
1: 嗯。
4: 刘家良，是不是？
1: 像是啊，
4: 刘家良。另一个人呢？
1: 他太含糊，听不出来。
4: 嗯，确实是。
5: 商量一下，
1: 说吧。
5: 过几天我就要带许玲回江苏老家了。
1: 回江苏？为什么呀？
0: 林芳放下听筒，从包里拿出被撕扯坏、写有“罪犯”字样的校服。
6: 孩子怎么样？受伤了吗？
5: 这件事情，我已经报警了，公安机关会处理的。

0: 但是，从此以后，我不想跟你们许家再有任何的瓜葛。
1: 你这话啥意思？啊？
0: 我已经决定和你离婚了。
1: 是吗？不，林芳，你不能这样，林芳，我求你了，我在这里一定好好改造，我争取早点出去，咱们再团聚，你再忍一段行吗？
0: 我不要了，我不能让别人再对我们指指戳戳，我不能让我的孩子再受委屈。
1: 林芳，
0: 不说了。
1: 林芳，我求你，你带琳琳来看看我好不好？
0: 你好好的吧。
1: 你把她留给我好吗？
0: 我走
1: 了。你别走，林芳，林芳。林芳，小芳，注意情绪，别这样。
2: 很快，林建发就向赵达生彻底交代了问题。
3: 其实，刘家良是最后找到我的，但事儿呢，是前面已经谈好的。所以我也没多想，因为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4: 那就是说他之前也知道标的。
5: 知道，每次的标的他都知道，所以我们怎么跟他竞争都不是他的对手，最后想想还不如跟他合作。
3: 这叫轮流坐庄，也是互惠互利吧。
6: 所以你们一直是这样传标的，是吗？
3: 是的。几次以后，大家也就心照不宣了。
7: 可以了。天意，
8: 你和周强负责记录下来，然后交上去。
3: 那我呢？
6: 我们会考虑的。
2: 林建发刚走，苏红就过来敲门。
7: 进来。
9: 省里为长安书记已经找了于书记，准备约谈定了。
7: 哦，是吗？
2: 麦思源得到赵达生即将被约谈的消息，立刻找到兰姐。
10: 说省里要约谈赵达生，
11: 你想怎么样？
10: 我知道这跟哪件事情有关系，肯定会找到你头上。
11: 那我说什么？
10: 说真话。
11: 可是这……
2: 赵达生被省纪委书记魏长安约谈，于仲军陪同。
12: 长安书记好，吴秘书长好，来，请坐。
10: 仲军啊，
12: 在省里接到举报你的信，你知道吧？
10: 我知道。
12: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举报你三个问题：一是收受贿赂10万元；二是违反规定单独和被调查人拦截谈话；三违反规定参与对亲属许兆峰案子的调查处理。
13: 大长，省领导这次下来给你一个解释问题的机会，你把事情讲清楚就行了。
4: 好，对这三个问题，我做一下说明吧。我的银行卡里的确出现过来源不明的10万块钱，在我发现这10万块钱以后，我就立即把这10万块钱的账目明细交给了。
10: 有些情况还是当面了解的好，不然会给大家带来麻烦。
11: 其实私底下单独见过赵书记，但都是我主动约的他。
10: 他都赴约了吗？
11: 他不得不来，因为我手里有纪委调查需要的一些线索和证据。他不单独来见我，我是不会提供的。事实证明，我的线索确实有用。
10: 你为什么要单独约见赵书记呢？
11: 因为我很仰慕他，很想见他呀。不过赵书记对我半点意思都没有，还对我有礼有节的，经常教育我，像个爹似的。我这么说不会给赵书记带来什么麻烦吧？

0: 组织上应该没有规定纪委书记备案恋也有错吧？只要他不越雷池啊，你的情况我们还真管不了。
1: 那您尽可以放心，赵书记何止是不越雷池，对我比一般人都还要客气得多。我的情况算是交代清楚了吗？啊，说清楚了。
0: 那您还有什么想问的吗？暂时没有了，希望你继续支持市委和我们纪委的工作，不过应该换一种方式。我会的，谢谢您。
1: 谢谢你。
0: 那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好的。再见。
1: 再见。
2: 吴成甫看了一眼兰杰的背影，这个兰杰啊，还真不简单呢。那10万块钱汇款证明和上交文件都核实过了吗？都核实过了，的确和赵书记说的一样。不过，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1: 你说，
2: 这笔款项。 是汇到赵书记的工资卡上的，我大概查了一下，能够接触到赵书记工资卡的人，也就是单位内部少数的几个人，他们就是有可能，这也没有动机啊。香港那边暂时没有更多的证据，的确是现金存入。我倒有点不同的看法。
3: 就算是机关内部的人，也未必没有动机。于仲军回到家里，王玉兰和赵小军已经把饭菜端上了桌。
4: 哎，这今天不过年不过节的，怎么开上红酒了啊？爸，我向刘洋求婚了，他答应我了。
3: 真的啊，这是大喜事儿！
4: 妈，我请你们吃饭。这什么你请我吃饭？那我还认你妈做？这菜都是我买的。好，你请我们吃饭。人家小军都请给你买的酒。好好好。爸，我现在事业也稳定了，又还成家了。感谢这么多年来，你们一直在为我付出。
5: 以后我会好好尽孝。小军长大了，就要成家了。你现在是大人了。
3: 妈，我早就不是小孩子了。
5: 哎，
3: 你这是唱哪出的吧？人孩子长大了，现在要自立门户了，是好事。你怎么哭上了？
5: 我高兴。
3: 高兴，高兴，掉眼泪。
5: 我最近就是总想起小军小时候。哎，你还记得吗？当初他上幼儿园的时候，哎呀，死活就不愿意去呀。那个天天哭啊哭，把他送进幼儿园里，他就抓着那铁栏杆，妈妈，妈妈，快接我走。你就在里面哭，我就在外面哭。
3: 妈。
5: 后来老师就说，算了算了，把孩子领回去吧，别上了。
6: <笑>妈，这丑话，这丢人的事情就咱们几个人知道，你可别带给柳阳说。我当然记得，那能不记得吗？这是一眨眼的事儿啊。小军，
5: 哎，
6: 还有件事，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啊。其实，从小长这么大，爸爸从来没打过你。 但有一次例外，哎，那时候你大概6岁7岁的样子吧，记不清了。咱们家那时候还住筒子楼呢，4、5楼的楼梯得爬煤电梯。那天我就记着，我下了班回家，正好远远的看见你跟你妈，不知道发生什么了啊！你妈还背着你，你从你妈的背上下来啊，就一把把你妈给推倒了。
0: 我气的，我当时我就跑过去，二话不说我就给你弄到楼上，关到那小屋里。
1: 我给了你三次机会，让你去给妈妈道歉，就是不。
0: 把我气坏了。那次我打得够狠的。
1: 晚上说屁股都肿了，睡觉躺不下来，得趴着睡。这个后来你妈妈跟我说，这事不怪你。因为那天你妈妈发烧了，到了咱们楼门口呢，你非要自己下来走上楼，怕妈妈累着了。
0: 哎，当时你就一句也没说，这你妈跟我说完，我就想过去跟你道个歉，那当时你就睡着了。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风雨送春归》录音剪辑的第37集，导演吴天歌，主演王志文、于飞鸿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赵书记，啊，你是在这儿等我吗？也没什么事儿，就想跟您说几句话。哦，请讲。那天省纪委来找了我，跟我问了我一些事情。嗯，我就想跟您说，嗯，我没说任何对您不利的话。哦，你就想告诉我这个吗？都是正常询问。
1: 啊，对我有利和对我不利，这些都不重要。我很关心的是，你到底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啊，要说真话，什么事儿都没关系啊。但是如果有人说假话，想要陷害我的话，我自然会有办法来证明我的清白。咱们每个人都学会保护好自己就好了，对吗？谢谢您，赵书记，真的太谢谢您了。我说这话可能有些可笑。 我也想做一个像您一样坦荡的人，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怎么会没有呢？任何时候都不晚呢，何况你还这么年轻，对吧？那我不打扰您了，我先走了。
2: 刘洋一到公司，员工们就告诉他废标的消息。
3: 这可怎么办？我们也是刚知道，进湖招标第一次成了废标，我们现在都不敢进他办公室，你可千万劝劝他老人家。刘总，我就不过去了，您劝劝他老人家。
4: 行，那你去忙吧。嗯。
2: 刘洋推门进去，刘家良正在打电话。
4: 你这是白痴了，啊！你现在跟我说你不知道这事儿，你有用吗你？ 你赶紧回去查，是谁给我捅了那么大个娄子？你要是查不出来的话，我告诉你，你们所有人都给我卷铺盖走人！你来干什么？
2: 我也是刚得知消息，怎么回事啊？好好的项目怎么就成废标了呢？
4: 这事儿你不用管，我自己会处理。
2: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爸。
5: 怎么回事？
4: 我跟你说了，这事儿跟你没关系。
5: 刘总，他们……
6: 几民警察推门走了进来。你们来做什么？
7: 刘家亮先生，我是东江金城支队的楚建。您涉嫌进湖开发项目，串标作弊，请您跟我们走一趟。
2: 你凭什么呀？
4: 这事跟你没关系。
8: 跟你们走。刘洋，我再跟你说一遍，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东江市招标办主任陈伟成也被警察带走。这是干什么？你们领导是谁？可以让你们领导过来了解情况吗？我这不，你们肯定是弄错了，真的。啊，让我跟你们领导把情况说明白吗？啊，你们不能这样，你们肯定弄错了。
9: 这同志能不能听我说？你们不能这样，刘家良被关进了市看守所。是，坐这里。
10: 东江市人民检察院批捕决定书，东宫检行签字，第15号，犯罪嫌疑人刘家良，男，年龄59岁，阳光置业总经理，犯罪嫌疑人刘家良涉嫌串通投标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3条之规定，决定执行逮捕，先拘押于东江市看守所。

0: 刘家良进了看守所，晚上麦思源设宴庆贺，林妙雪和东江城建集团董事长林建发的秘书陶烨坐在他的左右。
1: 今天我组这个饭局主要是为了感谢东江城建，感谢东江城建维护了企业间的正常竞争、公平竞争，也保证了我们企业的利益。感谢各位，来，感谢感谢感谢。哎，你说都什么年代了，刘家良还玩这种猫腻？这下好了，几个大企业同时被端掉。其实，某种意义上讲，对我们大美来说是件好事，但同时也给大家提了个醒：千万不可无视法律法规，大家还是要规矩行事。为他感到遗憾。来来来，喝完这杯酒，大家痛快的吃饭。
2: 好，好，感谢，
1: 感谢，感谢，感谢。食材，妙雪。
0: 宴会结束，高翔扶着陶烨走出酒店。
3: 高总，哎，你们先走，我们回去谈一下麦总。
4: 好，
5: 哎，好，
4: 好，
5: 好，
4: 快去，快去，
5: 好好好，
4: 再见。
5: 好，再见。慢点，你们先上车等我啊。
2: 好嘞。
5: 陶小姐，你慢慢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哦，对。
0: 高翔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银行卡，放到陶烨的手里。
5: 这个是我们董事长的一点心意，请你笑纳啊。
4: 太客气了。哎，高哥，你要送送我吗？
3: 你们先走啊，不用等我了。
0: 高翔立刻钻进车里，坐到陶烨的身边。包间里只剩下林妙雪和麦思源。
1: 啊，秘书也喝多了，脸都白了。出了门就开始吐。妙雪，上面处理完刘家良这帮人，很快就会重启第二轮招标。能不能拿到标，就看于书记怎么发挥了。我知道于书记练什么武功，完全取决于你给他什么秘籍。只要能拿下这个项目，我麦思源必有重谢。
0: 麦思源把一张银行卡放到林妙雪的面前，林妙雪一伸手拿了起来。
4: 麦总这么抬举我，刚才我应该多喝两杯啊。
1: 开什么玩笑，你可不能喝酒，你肚子里头那个孩子是我们大麦的未来。
4: 这是我的孩子。
1: 也是我们大麦的未来。
0: 林妙雪把银行卡放进包里，又从里面拿出了一个录音笔。
4: 在别墅里发现的。
1: 对不起，我忘了你不喜欢黑色，下次给你换个好看的。
4: 同样的错误我不允许再犯第二次。如果再让我发现，不要怪我彻底跟你翻脸。
0: 林妙雪说完，扔下麦思源就离开了。一天，市纪委监委办公室主任李大可 带着自己的嫂子来到麦思源提供的别墅和于仲军见面。
2: 于书记，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亲嫂子。
1: 哦，
6: 于书记好，
2: 你就叫她阿芳就可以了。
1: 阿芳，
2: 嫂子，这是于书记。以后呢，你就在这里干活了。你的主要任务呢是照顾林小姐，林小姐怀孕了，你一定要把她照顾好。至于这个工资待遇什么的，你就放心吧。啊，
6: 于书记，您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照顾林小姐的。
1: 嗯，好，身体不错啊，健康很重要。
2: 对，这个您放心。嫂子，我之前关照过你的话，你没忘吧？
6: 我记住了，不该看的别看，不该问的别问，不该说的别说。你没放心，我心里有数的很。
1: 那好，好，好。另外，我再补充几点啊。我比较好静，林小姐也没什么交际，所以呢，平时要是有人按门铃，你不用开，啊，除非林小姐让你开，你再开，啊，在一个平时出去买菜啊，遛个弯啊，少跟别人聊天，还有家里的手机，我们不在旁边的话，响了你不用接，啊，我想大可这些都跟你说了，
2: 对，都说过了，
6: 说过了。
1: 反正熟悉熟悉环境，你今天先收拾收拾，然后呢，明天开始，你带他到四楼。
2: 哎，好，我看看。来，嫂子过来，我带你转一转。你住在一楼。
0: 于仲军的手机响了。
1: 什么时候回来啊？

从自我的回望当中走出来，接下来的这部作品呢，来自于一部当年热度很高的影视剧的原声啊，来自于小柯叶蓓的《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2013年热播的电视剧《咱们结婚吧》的片尾曲，词曲全部都是由小柯老师完成的，编曲带着浓厚的城市民谣质感，啊，叶蓓干净的通透的声线搭配小柯温润的男声，男女的对唱的节奏舒缓从容，歌词就像一场似曾相识的相逢一样，带着淡淡的宿命感。随着剧集的热播，这首歌也成为了那一年极具代表性的影视金曲。

一部影视剧往往会诞生不止一首动人的旋律啊，接下来的这一首同样出自于这张原声带，来自于叶蓓的《以为爱情没有了》，此曲还是小柯老师创作，2013年发行。叶蓓的演唱褪去了强烈的情绪的起伏，用一种淡然释然的口吻讲述感情当中的得失，歌词也传递出了一种心境，经历过失落之后依然愿意相信爱情还会到来。

夜色里的心事有很多的模样，下面的这首把孤独写进了一片飘落的叶子当中，原唱呢叫做阿桑，那么张志成的翻唱的版本同样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此曲由陈小娟完成。改编之后的版本相比原版增添了管弦乐的层次，情绪的起伏更加的丰富了，歌词呢以叶子作为意象，描绘孤独漂泊和失去之后的内心状态。

听完了《孤独的独白》，我们再回到一首久负盛名的改编的作品啊，这是来自于周蕙的《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和杨永聪的一个合唱的版本，发行于2013年。原唱呢，孟庭苇，大家都很熟悉了。重新编曲之后，弱化了原版的那种忧伤的底色，一柔一刚的两种声线形成了奇妙的碰撞，为这首老歌赋予了全新的氛围感。一场台北的雨，也成了一代人关于怀旧的符号。

一场大雨过后，我们要迎来一句温柔的承诺，这是周蕙的成名作，叫做《约定》。1999年收录在周蕙精选专辑当中，姚若龙填词，陈小霞作曲。前奏响起，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就随之浮现了。编曲以钢琴为主，而周蕙辨识度极高的甜甜的空灵的嗓音，把一份关于未来、关于陪伴的约定娓娓的道来。很多年过去，依旧是华语情歌当中难以超越的经典。

0: 高兴的时候呢戴耳机听音乐，不高兴的时候呢戴耳机缓解压力，乘坐公交的时候呢戴耳机啊自我隔离，然后呢这个社恐的时候戴耳机可以来逃避。耳机就是现代人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伙伴啊，我们大声说一句谢谢你耳机。
1: 你还少说了一个耳机我认为最大的好处、
0: 啊、什么
1: 就是在社交的时候它可以用来表达我们最高的敬意。
0: 什么意思？
1: 以前呢表示尊重脱帽，现在表示尊重摘下我的耳机听你说话。
0: 摘下耳机啊可以说是现代啊新世纪的脱帽礼。
1: 是，就是能让我把耳机摘下来说话的那都是重量级的大人物，就像周老师这样的、啊、都不配。你看我每一天就是戴着耳机跟周老师说话。
0: 你倒是敢不戴呢。在各种耳机当中啊，蓝牙耳机呢可能是大家日常当中啊现在经常接触到的啊，不过呢这种无线耳机呢我觉得不太适合就是胆小的人去佩戴。
1: 嗯，
0: 你看啊有的耳机因为信号太好了嘛，你看恐怖片哈、啊，手机都吓扔了，怪物还在耳朵里面不停地叫呢。
1: 不适合胆小的朋友哈、啊啊，也不适合单身的朋友、
0: 啊、怎么说、啊、
1: 我最近呢发现了很多人这些年一直单着的原因、
0: 啊、
1: 就是各位在使用蓝牙耳机这样的无线耳机、
0: 啊、
1: 非常影响音源啊。
0: 为什么？
1: 因为蓝牙耳机没有音源线啊。
0: 你真是甩锅啊老师傅啊，耳机线都要背锅。
1: 耳机在我们生活当中使用的频率确实是非常高哈、啊，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注意不要让耳机偷走你的听力。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世界听力报告估算说到2050年全世界会有将近25亿人将有不同程度的听力受损，其中呢沉浸式戴耳机是一项重要诱因。除此之外长时间通话这样的习惯也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你的听力。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耳科专家推荐了一个方法能够自测我们的听力的好坏，叫做表声检测、啊、方法非常简单，准备一块手表在安静的室内先堵上一只耳朵，用另外一只耳朵在距离手表80厘米的位置听秒针的声响，如果能听到听力就是正常的，如果需要缩短距离那么提示你的听力可能已经出现了下降了。
0: 刚刚说的时候有多少人开始不自信的准备找手表去试一试了啊？
1: 我确信哈，我不需要测我的听力是没有问题的、
0: 啊、怎么说啊？
1: 因为但凡有人在办公室说我坏话哪怕距离再远声音再小我都能听得到。
0: 这点我相信啊、嗯、当然不得不说啊现在耳机啊使用已经是可能是无法避免的情况了哈、
1: 嗯、
0: 但世卫组织所以建议大家就是比如说使用耳机的时候呢我们的音量一般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每天不要超过60分钟。另外呢我们在很吵杂的这个环境当中啊戴耳机可能会不自觉的调高音量，所以呢如果啊外界杂音比较大的时候呢你最好不要戴耳机了。另外睡觉的时候呢最好也不要戴耳机，因为戴耳机的你这个耳朵啊如果是压在枕头上会损害你的耳廓，加重对于鼓膜的这个刺激啊。如果你睡着了啊没有把耳机摘下来的话呢戴耳机的时间呢就会进一步的延长损伤听力。而长期戴耳机的人群呢建议选择头戴式耳机啊，相比于入耳式的这个耳机呢头戴式耳机接收面积大，压强比较的小哈、啊、对耳廓纤毛细胞的刺激相对比较小也更加安全。而当耳机如果出现了一些沙沙声啊或者有一边只有一边有声音的时候啊你就不太适合再佩戴了哈、啊、如果你继续使用的话呢可能会影响你的听力的平衡了。
1: 是，所以各位使用耳机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哈。
0: 是，
1: 但是呢对于我来说其实耳机最大的问题可能不是声音太小、
0: 嗯、
1: 而是容易丢，尤其是那个蓝牙耳机、
0: 哎、
1: 不瞒各位每一次当我放下我蓝牙耳机的时候我都有一种感觉，这一放下不知道下一次再见就是什么时候了，那感觉很想说一句亲爱的耳机有缘再见吧。
0: 真的哎，那我觉得是你可能没有规划啊、
1: 嗯、
0: 我就不同，我跟你说啊每次耳机找不到我家那位啊都能及时出现帮我找出来，我就很佩服他。直到有一次啊我跟他吵架，第二天到单位的时候呢发现他偷偷的把我的蓝牙耳机换成了两颗腰果。
1: 你别说还蛮贴心的、
0: 哎、
1: 至少你饿了还能吃两口、啊、
0: 是的。时间是傍晚的5:11啊，我们希望各位啊这个都有一个很好的听力哈，当然这个开车在路上哈也要注意好行车安全。这首歌曲来自于老狼的想把我唱给你听，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下班路上，
1: 老板别来烦，
2: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
0: 客户靠边站，
1: 我才是生活的主宰。
0: 拜托了，下班路，小溪、周浩，下班路上您的最佳队友。
1: 热辣话题，新鲜资讯，大胆吐槽，放肆开麦，
0: 准备好放飞自我 ，Ready。

0: 时间是傍晚的5:14，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1: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
0: 是的，你看这个人和人啊就是这么不同哈、啊
1: 哦、
0: 一样都是20岁出头的年纪哈。
1: 谁跟谁一样都是20岁出头？我20岁出头，
0: 我跟你
1: 你都两个20岁出头了。
0: 你少来，就是你看有的人啊，他在思考过两天带娃去哪儿啊，给娃买什么礼物啊，有的在思考我今天刚刚吃了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西瓜怎么办，不会被我妈骂吧。
1: 这叫永葆童心。你知道什么吗、啊、当然看到别人有伴儿，有的甚至还有了娃，可能很多人会有一点点孤单的感觉，
0: 有时候会有啊。
1: 对，所以呢我就决定养宠物、
0: 嗯、
1: 当然我这个人要求比较高，我想要那种便宜干净不吵不闹养着方便不乱拉乱尿也没有什么味道的小宠物，
0: 要求挺高哈。
1: 后来我就咨询办公室李大姐啊，我说你给我点意见呗，她给我推荐了支付宝喂鸡。
0: 哎，你别说，很适合你啊，
1: 和 QQ 农场有什么区别。
0: 不开心了还能把别人派来的偷吃的小鸡揍一顿。当然看到别人有伴有娃等等啊，很多单身人士不急啊，但很多父母可能坐不住了啊。我舅妈现在啊都开始

0: 典的帽子啊，低调简约的小标刺绣 logo 啊，大标棒球帽呢复古潮流感十足，老花棒球帽，包括呢有慵懒啊这个贴脸的这个老花渔夫帽，还有清爽遮阳的纯色的空顶帽，布料呢软中带硬，不会软塌。帽檐呢弧度自然，往头上一扣哈、啊，帽围刚好哈、啊，不夹太阳穴。那帽檐呢遮住额头，但是不挡视线，对着镜子看一下，感觉啊这个把脸都衬小了一圈。日常通勤啊，这个随性百搭，约会穿搭也提升精致度。那入手一顶啊，各类穿搭随心组合，轻松塑造这个潮流的氛围感了。
1: 是 MLB 的这个帽子，可能各位都看到有一些明星或者网红戴过哈、啊，在官网或者专柜一顶就要200-300块钱。今天呢，咱们从品牌方是要来了一个直接的折扣，只要129块钱起。要提醒各位的是，我们是韩国直采，正品保真，吊牌扫码验证。特别要介绍的是，这是韩国本土直接采买的货品，不是专柜的产品线哈、啊。整体的做工用料符合品牌的出厂标准，材质工艺略有区别。我们是一帽一码，扫码能够查溯源信息。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九六三"，翡翠文艺九六三，在后台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一，也就是回复111之后，就可以获取链接，点击对应的链接就可以了解下单。另外呢，各位也可以添加一下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
0: 是的，这几款帽子呢，每款风格不一样哈。这个小标刺绣棒球帽哈，前面就一个小的刺绣标哈，不抢戏不张扬，但是呢很耐看。帽子版型呢硬挺不软塌，很干净利落。圆脸方脸呢，朋友可以放心选，通勤上班戴它哈，简约高级啊，轻松的搞定。那大标的棒球帽呢，前面的大标很显眼，能够把视觉往上提。圆脸方脸大头围的朋友戴上呢，秒变小威脸。这个老花棒球帽呢，整体哈、啊、整顶的铺满了 NY 或者是 LA 的这个暗纹，远看低调很有质感，凑近看呢也是细节感满满。再配上正面立体的大标，复古的大牌味儿就来了啊！还有这个老花渔夫帽，老花系列的人气款式了。NY 的这个暗纹铺满了帽身，遮阳同时呢还很

便性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时间是傍晚的5:39，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1: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
0: 溪。提醒各位哈，开车在路上一定注意好这个行车安全哈。
1: 是
0: 这个大家都很焦急，将心比心哈，这个你急我也急，所以各位呢还是要这个
1: 互相体谅
0: 。对对对哈，我们刚刚说了，人和人相处呢，将心比心很重要啊，可以更多的站在对方角度看问题，可以减少很多矛盾
1: 啊。
0: 你比如说我啊，每当我跟别人发生一些矛盾的时候啊，我就会站在对方的角度来看。
1: 怎么说？
0: 然后发现啊，我本人真的是没有任何问题，完全正确。
1: 有没有可能自大就是你最大的问题呢？
0: 哎呀，
1: 有人也说说想了解一个男人，你要站在男人的角度看问题。
0: 对，
1: 我最近就学了一招，有人告诉我说男人是很好拿捏的。
0: 啊，是吗？
1: 比如你只要对一个男人说，你知道吗，你很有魅力，很受欢迎，但你是一个重感情的人，你虽然看着坚强，其实内心是一个孤独的小男孩，你目前有点大材小用了，是老板没有眼光，等你熬过这个坎儿，你就发达了，然后你就能拿捏他了。我想问问周老师是吗？
0: 无可奉告，这么多关键词，我只能说啊，总有一个能命中吧。
1: 内心是一个孤独的小男孩是吧？
0: 是是是啊，当然我觉得你得了解男人的心理啊。我给各位女性同胞们举个例子啊，我有一个哥们儿呢，跟他老婆吵架，一吵架就会被罚睡到客厅沙发上。但是呢，他本人呢，其实还挺享受。他私下跟我说过啊，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呢，这样显得他比较有男子气概。就像他呢在露营的时候啊，附近有一头暴怒的熊是一样的。
1: 女同胞们懂了吧？
0: 啊，
1: 以后罚他睡客厅的时候也别放过他，半夜去客厅给他两下，让他体会一下半夜被熊袭击是什么滋味。
0: 千万不要啊！当然，下面这位啊，可能没有体会到被熊袭击的滋味，但是呢，他也很厉害啊，被马桶袭击了。最近呢，这个傅先生入住广东清远一家高档型酒店的时候呢，遭遇了马桶喷溅粪便的情况啊。他告诉记者说，因为前一天他玩水了，有点着凉，就拉肚子。如厕的时候呢，时间比较长，谁料呢，过程中马桶突然咕咚一声啊，他就在低头看的时候，马桶猛地向上喷射。傅先生说啊，当时自己身上全是粪水，整个人都崩溃了。事后呢，酒店承认是管道问题哈，同意退费，但后续处理一直拖着没有办好。记者致电呢酒店房务部负责人，对方回应称呢，说出现这个情况是管道故障导致的，目前已经提交了相关的退款申请，正在走退费流程，很快就会把钱款退给傅先生了。
1: 这是一条有味道的新闻。
0: 是，我想想都觉得崩溃，估计傅先生啊，好长时间以后啊，吃饭都不会香呢。
1: 不过说真的，吃饭太香可能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有可能这个菜有问题啊。最近呢，广东清远连州市有一家熟食店，因为在肉丸这样的制品当中非法添加有毒化工原料硼砂被查处。据查证呢，这个店家为了追求肉丸的口感劲道，长时间在制作过程中添加硼砂，执法部门在店内查获了代售的肉丸、腐竹肉卷、肉胶以及用于添加的白色粉末，经过抽检都检出了硼砂成分。截至被查，这家店累计售出约27,000元的毒肉制品，老板的行为已经涉嫌犯罪，案件也正移送公安机关。硼砂呢是国家明令禁止的非食用物质，成人摄入1到3克就会中毒，15到20克可致死。专家也提醒，购买肉丸、腐竹、凉皮、粽子这样的食品的时候，如果口感异常的 Q 弹、久煮不烂、颜色过白或者带滑腻的感觉，都要高度警惕。老人、儿童这样体质偏弱的人群误食风险会更高。目前呢，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对涉事的店铺立案调查，相关责任人将会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是这样的无良商家，我们只能说啊，必须严加惩处哈，大家也要注意好这个舌尖上的安全了。

0: 人类员工的时候呢，首次做出了解雇的决定。原因是呢，这个员工在23个工作班次当中迟到了17次，这也是全球第一例哈、AI 老板开除人类员工。据了解呢，这个 AI 店长 Luna 拥有10万美元的预算、公司信用卡以及网络权限，可以独立完成选品、定价、招聘、排班等等管理任务，而人类员工仅负责补货、防盗等等体力工作。所有员工呢都签订了正式劳动合同，享有正常的薪资和劳动保障。但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 AI 并非主动发现迟到问题的，他曾经亲手撰写了包含8级迟到处理规则的员工手册，却因为工作记忆有限将手册遗忘归档了，甚至一度宽慰员工说不必为迟到焦虑啊。直到实验室工作人员提醒他重新调阅手册，露娜才注意到了违规事实。最初他呢建议正式警告，但在被告知已多次沟通无效之后，他终于做出决定哈、解雇了这个员工。
1: 也是没有想到有一天 AI 都能够当老板了哈。
0: 是，
1: 但是呢还是有很多事是做不到的，比如说教孩子练口语。我们都知道语言表达能力对于孩子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它关乎了孩子的社交能力、逻辑思维，也是幼小衔接语文学习的重要基础。我们语言基地依托镇江文广集团优质的广电资源，深耕少儿语言艺术教育10多年，认可的老师呢都是一线的在职广播主持人和资深教师，播音功底非常扎实，特别懂少儿的教学方法。我们开设包括少儿主持、朗诵表演、即兴口语表达等等在内的系统化的课程。
0: 是的，我们的基地呢和南京艺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也进行了深度的合作哈。定期呢会推荐学员去参与全国少儿春晚、齐越朗诵节、中传花少等等高端的赛事和演出，让孩子走出课堂，积累舞台实战经验。我们的招生对象呢是4到12岁的孩子哈。我们有专业的平台，也希望助力孩子更快的成长。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报名电话183-4481-1963，183-4481-1963，微信同号了。
1: 是的，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54，要结束我们今天1个小时，拜托了下班路的全部内容和直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希，
0: 我是周浩，
1: 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0: 各位拜拜。

0: 现在是傍晚六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1: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处暑节气，处暑的到来意味着炎热的暑天即将结束，天气逐渐向凉爽过渡。不过市民们若盼着一夜入秋还为时尚早。据市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未来十天我市天气依然保持夏日节奏，其中8月25号至28号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地区可能出现雷阵雨，29号至9月1号将转为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方面变化不大，最低气温稳定在27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至34摄氏度之间，体感仍以闷热为主。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7摄氏度到34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气温26摄氏度到33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3: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是一本都市题材的文艺小说《活在真空里》。这本书呢，也入选了中国作家网年度文学好书的榜单。这本书啊，聚焦当代都市人的精神状态，描摹现代人的身处繁华都市当中的那种孤独、迷茫、挣扎和自我找寻，精准地捕捉都市生活的疏离感和现代人的内心困境。文风冷静克制，叙事节奏舒缓，文字富有思辨色彩，直面当下年轻人普遍存在的精神情绪问题。身处夏天喧嚣的都市，阅读这一部作品，能够和书中的人物产生共鸣，正视内心的情绪，在文字的思辨当中梳理自我，获得精神上的慰藉和和解。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3: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

0: 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一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是正在直播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带给你这一整个星期美好的音乐心情啊！每天中午的十二点到一点，傍晚的六点到七点，都会在这里陪你听歌。华语乐坛的顶级舞台鸟巢，大家有去过吗？啊，这个地方向来都是顶流巨星的专属的主场，周杰伦、陈奕迅、张学友等等都曾经在这里唱响万人盛宴。我记得在2026年，好像年中的时候，我当时带小朋友去一次北京，然后当时那个去到鸟巢的那一天，正好是张杰在那儿开演唱会。不知道为什么鸟巢会有这么多人，后来一问才知道，原来当天晚上是张杰的演唱会，所以那天我们就在鸟巢的外面听到了这个万人体育场里面响起了这就是爱。很多人应该说是很多的华语巨星向往着那一片舞台，但其实从来没有一位民谣歌手站上过鸟巢的舞台，因为民谣好像它不太属于璀璨的灯光，不属于九万人的喧嚣，它只属于小酒馆、深夜的 live house， 一把吉他、一段心事，就是民谣的全部。直到赵雷的出现，他官宣鸟巢个人演唱会很快就要开始了，主题名叫做《没有信号》，让九万人放下手机，切断网络，只用心听歌，用心感受民谣最本真的温柔。官宣当日，想看人数突破了50万。没人想到的是，年初工作室当时还官宣，赵雷今年不接巡演，不上综艺，不跑音乐节，所以所有人都以为他要沉寂休整，他却悄悄地蓄力，给了所有的听众一场最盛大、最温柔的惊喜。原来最安静的人，也藏着最盛大的浪漫。今天我们就来听听赵雷。赵小雷，我们来听他的《鼓楼》。

赵雷的代表作品，也是他的成名作品，叫做《南方姑娘》。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就爱上了赵雷的歌声。我们刚刚说到，在丽江啊，在民谣最清贫的年代，一听是一根烟，一听是三瓶酒，没有名利，只有一把吉他和整夜的歌唱。在2010年的时候，当时有一档音综叫做这个《快乐男声》啊，大家有看过吗？那一年热播了。在朋友的鼓励下，赵雷勇敢地站上舞台，凭借着真诚的原唱，他顺利地拿到了直通的 pass 卡，却莫名地被赛事取消资格。那一夜，现实狠狠地击碎了这个少年的热爱与期待。他在小酒馆独自买醉，满心的失落，孤独又不甘。但清醒之后，他没有放弃热爱，辗转奔赴广州赛区，带着原唱歌曲《画》和《南方姑娘》再度出发，一路闯进了全国20强。止步后来的12强的结果不算耀眼，但却让他无比满足。对赵雷而言，名利不是追求，有人喜欢他的歌，听懂他的歌，就是最大的幸运了。后来他站上中国好歌曲的舞台，一曲《画》惊艳了全场，简单的

笔墨写尽了一无所有的纯粹和赤诚。周华健导师听完动容的发问，你歌词里的一无所有，现实里真的如此吗？赵雷当时坦然地回答，选择音乐的那一刻就从来没有想过成为富人，只想安安稳稳做自己热爱的音乐。真诚坦荡的模样当时让全网刷屏了一句，叫做赵雷不红天理难容。我们来听听这首《画》。

0: 34摄氏度之间，体感仍以闷热为主。来关注具体
1: 运动。恨自己最初的那颗真心。
2: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3: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2: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3: 回忆往昔，
2: 重温经典，
3: 岁月流声，
2: 感受光阴之美。
4: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现在你可以找一个最舒服的状态，准备好被好音乐拥抱。今天的音乐旅程，我们要探寻爱情的五种模样。爱情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剧本，它有千百种面孔，也藏着不同的悲喜。我们首先要找寻的是爱情的第一种模样，人海中的相逢。我们来听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深情对白，萍水相逢。

0: 萍水相逢，这首歌翻唱自迪士尼动画阿拉丁的经典主题曲 A Whole New World， 由丽曼婷重新填词，而演唱者呢也是华语歌坛的两位唱将级的歌手周华健和陈淑桦。周华健的声音啊温暖醇厚，陈淑桦的嗓音明亮温柔，两个声音就这样交织缠绕，一字一句把萍水相逢的偶然灵犀相通的宿命感唱得特别动人。
1: 人世间的风景，
0: 在茫茫人海当中两个人能够偶然相逢，这本身就是一种奇迹，就像王勃笔下那句萍水相逢竟是他乡之客，我们带着各自的过往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相遇了，没有剧本也没有彩排，就是那么刚刚好，在彼此的生命里打了个照面，就算只是短暂的交集，也足以让那天的天气都变得温柔起来。

你曾经想过随着风去见一个心里惦记的人吗？这是黄大炜的《乘着风》，由他亲自作曲并演唱，收录在1991年的专辑《环游地球：世界报道》当中。国外的生活经历让黄大炜的音乐视角十分的宽阔，整首歌融入了民歌和抒情的元素，旋律开阔又很深情，听着他唱，你就会觉得，不管相隔多远。那份牵挂好像真的可以乘着风来到身边。这首歌有没有让你也想起某个特别的人呢？当牵挂变成了日常，当相逢变成了习惯，爱情就迎来了第三种模样，细水长流的相伴。我们继续来听这首《慢慢的陪着你走》。

慢慢的陪着你走，来自于梁艳玲和蔡继文的合作，收录在梁艳玲1992年的专辑《像雾像雨又像风》当中。整首歌唱的都是情感当中的依恋和陪伴，弥漫着满满的安心和幸福感。是啊，爱情里最迷人的，除了一见钟情的心动之外，还有细水长流的相伴，是陪着你一路走下去的温柔和坚定。那些平淡烟火日常里的陪伴，或许没有轰轰烈烈，但是每一步都写满了岁月静好。当激情慢慢的褪去，愿意为了对方放慢自己的脚步，陪着他一起看岁月变迁，看细水长流，这本身就是一种最踏实的幸福。今天我们在老歌当中找寻爱情的不同模样，当然爱情并不总是风平浪静的，它还有第四种模样，患得患失的拉扯。浪漫深情之外，那些猜不透的心事同样让人刻骨铭心。来听《猜心》。

0: 爱情之中除了浪漫深情，还有患得患失。这是万芳的《猜心》，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这对伉俪在1992年给华语歌坛贡献了这首佳作，收录在万芳92年的专辑《真情》之中，也是当年电视剧《再世情缘》的片尾曲。整首歌像一场安安静静的对话，带着一点点的忧伤，唱的都是爱情里猜来猜去又说不出口的心事。这首歌有很多的翻唱版本，但我个人最喜欢的还是万芳的原唱。她的嗓音空空的，轻轻的，却特别有力量，那种一个人守着落寞还要强颜欢笑的感觉，也只有这样的歌声才能唱到骨子里。
1: 这样的夜，热闹的街，问你想到了谁，紧紧锁门。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0: 走过了相逢、牵挂、相伴、拉扯，我们来到了爱情的第五种模样。当所有的纠缠与拉扯都到了尽头，有一种爱叫做放手。爱情有时候并不是死死的占有，而是哪怕自己满身伤痕，也愿意退后半步，成全对方的幸福。这种带着痛楚的牺牲，这种爱到极致的无私，或许才是爱情里最动人的模样。我们来听刘若英2001年的作品《成全》。

出现在所有人的面前。这首歌是他1977年的作篇的诗。我很喜欢刘家昌写的这些歌，而我更喜欢他的歌声，模糊又有一些古老的声线，会让你感觉透出一种浑厚的气质，带着一丝秋天的古朴和苍凉，让人听完之后会感觉内心得到了平静。我觉得相比于如今我们身边充斥的那些很喧闹的节奏，这样的歌声就很适合抚慰那些焦躁不安的心。那个年代的歌手歌曲不像如今显得有些浮躁，如果你能细心听这些从遥远过去传来的歌声，我们好像真的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做宁静致远。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九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的处暑节气，处暑的到来意味着炎热的暑天即将结束，天气逐渐向凉爽过渡。不过市民们若盼着一夜入秋还为时尚早。据市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未来十天我市天气依然保持夏日节奏，其中8月25号至28号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地区可能出现雷阵雨，29号至9月1号将转为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方面变化不大，最低气温稳定在27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至34摄氏度之间，体感仍以闷热为主。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7摄氏度到34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气温26摄氏度到33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5: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是本土题材的长篇文艺小说《橘红》。这本书呢，以岭南风物橘红为线索，串联起三大家族六代人的命运浮沉。故事把近代历史变迁作为底色，融合商帮兴衰、非遗传承、地域民俗等元素，人物形象鲜活，情节跌宕又饱含人文温度。作者以细腻的笔触书写乡土文化的坚守和传承，在家族故事当中展现地域风情和时代洪流，全书兼具故事。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的轮毂在整辆车的美观中起着重要作用，很多人买了新车的第一时间就是把轮毂换成漂亮动感的，对美观比较挑剔的还会选择加装大轮毂和个性轮毂。那么改装的轮毂安全吗？对审车有没有影响呢？轮毂出现了哪些情况需要更换呢？今天的节目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汽车轮毂的那些事儿。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郑秀文的《值得》。

改装，其中轮毂好像是改装作业的必经之路。不少人都认为啊，汽车轮毂越大就会提高车辆的运动性和美观程度，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不然，随意去改变轮毂尺寸有可能会影响驾驶安全。首先我们来聊一聊啊，大家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要进行轮毂的改装呢？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是为了好看。可以说啊，大约 60% 的消费者改轮毂的目的就是为了好看。轮毂外观酷炫，五彩斑斓，但目的呢是让整车看起来更协调。如果好看的轮毂和汽车的风格不匹配，那就谈不上美了。第二，就是为了轻量化。原厂的轮毂不管是钢圈还是铝圈啊，在重量上都相对较重，毕竟原厂有成本控制，产品呢以质量和经济为主，所以更换更轻薄的铝圈成为很多

改装轮毂的原因除了以上两点，还有第三点，就是为了更安全。原厂轮毂足够满足车辆正常行驶的需求，但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原厂圈的刚性和抗疲劳程度可能就不能满足现实的要求了。一只高品质的轮圈将会让你更安全，尤其是激烈驾驶和面对糟糕的路况时。但是仅仅为了漂亮而买山寨轮毂的朋友，改还不如不改，毕竟安全才是第一位的。第四点，就是为了提升操控。有不少车主啊，改轮毂的时候会选择加大轮毂，比如16寸升17寸、18寸的。加大轮毂除了会在视觉上使得车辆更饱满协调，与地面的接触面积、轮距都会增加，有助于提升车辆的操控性。当然，弊端也有，那就是油耗的增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如果有必要改装汽车轮毂，那请注意以下三点。第一，轮径尺寸，如果轮径过大，会让码表与实际速度有误差，导致跑高速的时候会不知不觉的超速，同时呢还存在刮擦轮拱和翼子板等风险。那建议呢，提高轮毂尺寸的同时，要相应的降低轮胎的扁平比，尽量保持与原厂一致的轮径大小。第二呢，就是轮毂的孔距，并不是所有轮毂都适用于每台车，通常呢不同车系之间都有区别，在选购轮毂的时候应该注意孔距大小是否合适。第三呢，就是轮毂宽度，很多人觉得呀，宽度越大能增加轮胎的抓地力，从而提高车辆过弯的性能，但是呢抓地力上去了，车辆动力也会大大降低，并且会增加油耗。

汽车改装轮毂后能通过年审吗？如果仅改变轮毂的样式，不改变轮毂的尺寸，那么是能过年检的。但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如果改变了轮毂的尺寸，那么就需要进行安全报备了，否则过不了年审。而轮毂改装属于比较显眼的改装，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是否改装了轮毂。通常换大一寸的轮毂改装，车管部门是不予批准备案的，因此年检也通过不了。只有在年检前将轮毂换回去，才可以通过年检。提醒大家的是，汽车轮毂改装具有不确定性和安全隐患，如果改装不当，就会引发严重后果，那就是得不偿失了。所以车主在改装前也应该先考虑清楚。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处暑节气，处暑的到来意味着炎热的暑天即将结束，天气逐渐向凉爽过渡。不过市民们若盼着一夜入秋还为时尚早。据市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未来10天我市天气依然保持夏日节奏，其中8月25号至28号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地区可能出现雷阵雨，29号至9月1号

0: 这个人的抗压能力还是可以的，整个预审期间啊，一直都细想哈。哎呀，你们就直接跟我说，王五的死到底跟他有什么关系？
1: 严书记，如果有确凿的证据，也就不可能费这个劲吧。他和王五之间究竟怎么回事？这王五一死，也死无对证了，这成孤证了。
0: 做事情就得留下痕迹，怎么有孤证这一说啊？不是，就是那些来往的那些单据啊，我都一一排查过，没有问题，都是正常的交易。
1: 哎呦，你们可真行，你没有底牌，你传唤人家，你们
0: 我是实在没办法啊，明天他就出国了，你我怎么跟廖书记交代？ 哎呀，现在弄得我连例会都不敢去参加，就我恨不得把齐江掘地三尺了。这王五他媳妇儿，我已经都问了一周了。哎呀，传唤24小时，到点就得放人。
1: 不行啊，再给他上几轮预审，别给他喘气儿的机会。你得了吧。
2: 你再给人家做抗压锻炼，这练出来了以后就不好使了。
3: 赵驰他们的审问毫无进展，严哲只好把前妻带回到市纪委的招待所里。
4: 你怎么还在呢？赵驰那受罪了，咱俩聊聊。
3: 有回去了。
2: 我说说事儿，
3: 我也不是你们体制内的，你管不了我。
4: 啊，是。 但是你是大企业家呀，在纪委监察范围内是吧？再有你那钢铁厂，也有国资在里边占比例了，是，所以我找你没毛病。来啊，聊聊。<笑>
2: 有事儿赶紧说啊，我这事儿多着呢。
1: 去。
5: 夜已深了，严哲还在审问前妻。
2: 王五死之前，你们见过面吗？
4: 不能忘了，我们有证据。见面都聊什么了？那天是几号？你饿吗？
6: 前妻漫不经心的东张西望。
2: 那就王给我泡碗面。好嘞。
0: Two。
4: 别给他泡牛肉的啊，我吃那个牛肉的。
0: 那好好说啊，你呀，这抗拒情绪不能那么大，知道吧？王五死前见过面吗？
4: 忘了。我跟你说啊，一般人到这儿都有抗拒性，是吧？还有好多大领导呢，就脾气都比你大多了，是吧？但他后来都被我们的工作热情所打动，知道吗？走出去以后。 那叫一个舒服，跟洗了一个热水澡一样。王五是我们的副市长，他溺水了，我们连原因都找不出来，那能行吗？对吧？所以呢，你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而且必须说实话。重新来啊！王五同志死之前，你们见没见过面？
2: 和王五见面的场景在前妻脑海中闪现，可他仍然缴口不言。忘了。此时，郑寒江和萧雪在吃着早餐。我昨天晚上这顶到11点多，看他把作业写完了，刷了牙，我溜了狗才睡觉。
7: 哎，你今天
2: 拍个片子看看，那腰啊，要不就跟他们请个假，时间太长的手术就别做了，让别人弄吧。我没
7: 事儿，哎，你看他怎么还不出来啊？
2: 不好意思的，我叫。
7: 小耳朵，来吃饭。
2: 郑西朵终于走出了房间，坐到母亲萧雪的对面。小耳朵，昨天咱们说。

0: 今天去学校给晨晨道个歉，好不好？
1: 妈妈打你不对。
2: 我没打他，我就拉了他一下。
1: 拉也不行。妈妈也给你道歉，好不好？
3: 萧雪放下碗筷，真诚地望着女儿。
2: 多多，你妈妈真诚地给你道歉。妈妈昨天那样拉你太粗暴了，对不起啊，有没有把你拉疼啊？对不起，原谅妈妈。别哭。
3: 郑西朵突然委屈地哭了，萧雪赶紧递来纸巾。到了学校后，郑西朵跟着陈老师走到同学们中间。
4: 各位小朋友，关于昨天的事，小耳朵有话对大家说。
5: 昨天我推了晨晨，是我的不对，我向晨晨同学道歉。
4: 好了，可以回队伍了。
5: 老师，我还有话要说。
3: 懂事儿的郑西朵又转身面对萧雪。
5: 昨天我跟妈妈吵架了，也是我的不对，我也向妈妈道歉。
6: 妈妈昨天态度不好，也跟你道歉。
3: 环保局长朱天才走进郑寒江的办公室。
7: 李市长一早给我打一。
8: 哎呀，我记得
9: 下午就打断孩子。
8: 家长的意思就是说，老大管理好了，老二老三也都好办了。你想想咱们那时候抗压力多强啊，什么苦都吃过了，但是咱们心里啊永远是光明灿烂的，是不是？
9: 而且咱们是孝敬父母的一代，同时咱们也是被忽略的一代。
8: 也懂得感恩啊，孝顺。你看现在这孩子，我记得有一报道也说，这父母啊苦口婆心啊，不让孩子干这个，不让孩子，就是一心的让孩子好好学习，孩子呢逮时间就玩游戏。那天呢，这父亲夺过手机，从窗户把手机扔下去，这孩子毫不犹豫的咔追手机也跟着下去了。那老父亲抱着孩子，为什么呀？您说为什么？ 能怪孩子父亲吗？你能说孩子死是父亲造成的吗？不能说，对不对？是不是孩子受的家庭教育、社会环境、遗传基因等等各方面的因素，对吧？
3: 秦琪哈气连天，顾左右而言他。
10: 你跟王母不同学吗？你这跟父子有什么关系？王母你儿子啊？
9: 他都是人。
10: 他为什么死？
8: 我哪知道他为什么死？
10: 你在车上看着他，你也不说到桥边上看一眼，为什么跳下去了？
8: 车那么多，
10: 还是你觉得他死了以后，你就踏实了？
8: 人呀，其实都有善和恶的一面，
10: 是吧？
11: 那你说王母这一溺水，你就带着媳妇儿去国外了，你是善还是恶呀？哎呀，
8: 生意啊。
9: 我哪知道他那天就跳綦江里头，
11: 是吧？
8: 你说生意我又不能不去，钢厂上千的工人，拖家带口就好几万人，吃喝全得靠我。工厂要是倒闭了，这些人吃什么喝什么呀？哎呀，你们啊，真是！
10: 我跟你说，你今天要不聊清楚，你走不了，知道吗？
8: 你都弄糟糕。
10: 你承不承认？你们俩那天见过？你在车里吗？
8: 我车太多了，我不知道你说的哪辆车呀？
10: 就那辆奔驰啊。
8: 那奔驰我不说过了吗？那些车呀，都是我厂里的业务员跑业务。而且厂里的业务员呢，30多个，谁有业务就开那辆车。你想想，
10: 你看没看见他跳下去啊？
8: 撒谎。

0: 没有功夫，这人就没了。你说，
1: 你正面回答呀？你看没看见呢？你
0: 我
1: 饿不饿呀？给你泡碗面呢？不吃啊？水喝不喝？喝。哎，那个小王给倒点水。
2: 好嘞。
0: 有咖啡吗，小伙子？
2: 咖啡没有，只有茶。
0: 哎呀。
3: 郑寒江和朱天才来到刘根野所住的小区。
4: 这小区不错啊，你说他这人也挺怪的啊，也不买房，非得跟他爸住一块儿，这是他爸的房，
5: 就这栋是吧？
2: 对，就这栋。
3: 心情郁闷的刘根野还赖在床上不愿起来，郑寒江和朱天才在床边劝着。
6: 哎，我说你这干完了，别睡了，赶紧起来。
7: 我要睡觉，你们出去。
4: 不是，那些谈判的材料和东西啊，我们都没有啊，都在你那儿呢。
7: 材料都在我办公室的柜子里呢，我不要了，你们拿去吧。
6: 你这是干嘛呢？该干活的。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

0: 如果让他们得逞了，那后面什么修改方案、面谈，
1: 我觉得你的答复角度是不错的，非常好。你谈清楚了，说你师弟酒店对水系的破坏啊，你破坏带来的后果呀，对你们这也是伤害啊。这是双向的问题啊。哎，我觉得他们呀，他们现在啊，只能是向上面的总公司去汇报去，没人敢有胆量说当时就拍板。
2: 这些人呢，他既谨慎也保守，我想必须得整他那么一下子。
0: 要不然这工地的事儿就没完没了了。
1: 还真要赔钱呢，这下我们这里市塘都追不上了。
2: 廖书记，我跟您汇报点事儿啊，还是这个南洼山后山一带，就是尾矿啊、矿渣的掩埋啊，不符合标准。啊，王成组长啊，在报告里啊也重点提出来了。
1: 他这个尾矿矿渣这是老问题了，你要真需要的话，你让赵驰。
2: 赵驰跟你一块去，
1: 好，就是矿渣掩埋啊，国家是有标准的，嗯啊，它必须得厚度得达标，如果是不达标的话，它很容易啊对矿渣随着空气污染土壤。另外呢，就是它的侧面、底下，尤其底下，得要做防水层，避免污染水资源。一般情况下，矿上都会和村里面达成协议啊，让他们来做这个事儿。村里有时为了挣钱，也就我有点不放心。
3: 啊，去看看，师弟这块要是有什么事情啊，给我打电话，或者让庚爷直接跟他们对接。
1: 好，那你去吧。
2: 好，
1: 哦，你辛苦。
2: 啊，辛苦啊。
3: 郑寒江刚要走，一转身看到了墙上挂着的师弟酒店效果图。
2: 您把这个挂上了。
1: 哎，你这兜了圈子，兜来兜去又兜回来了哈。你上次跟我说完，我回来之后我就把这图拿出来看了一下。我觉得这小子啊，还是有点才华的。就但愿你说的没错，他能认识到了啊，就能一会儿好好配合就行。
2: 我也是有点太冲动了。
1: 啊，这个图画的这人真挺好。你知道我挂这是干嘛用吗？
2: 嗯，
1: 挂这是吹牛用的。<笑>有人来了我就告诉他。
3: 就将来，齐江的师弟究竟是成这样，
1: 也不知道我这届能不能看见。
4: 严哲在门外等到了郑寒江。
5: 寒江副市长，你把我给忘了吧？
4: 严书记，你这人神神秘秘的，总躲在角落里，谁看得见你啊？
6: 您得帮我个忙。
7: 郑寒江跟着严哲来到纪委招待所，见到了钱启。
6: 走吧。
7: 哪儿呢？
6: 嗯，
7: 起来，起来，走了。
6: 哎呀，我哪儿也不去呀。哎，
7: 我有好多事儿没交代呢。我刚才想了想。 这球意大利和西班牙到底谁赢了？我想起来了，意大利14，西班牙是0。还有好多事儿没说呢，咱俩啊，你躺那么久，腰不酸啊？不酸了，这船垫儿还真舒服。你也躺一会儿，啊，来来躺一会儿，躺一会儿啊。
3: 离开招待所，郑寒江神情严肃的和严哲谈着。
2: 我没法配合。
4: 哎哎，别碰我，你别碰我，人是你们抓的，要放你们放。放肯定是要放，毕竟是企业家嘛，我们也不能老扣着他。可是现在事情还没搞清楚呢，他的抗拒情绪很大。你们本来就证据不足。哎呀，干脆算了，通知公安直接批捕算。
8: 证据不是没有，就是缺乏庇护性。枉我死的前一天，他偷偷的从国外回来了。
2: 他回来干嘛呀？他回不回来有入境记录，瞒也瞒不住。什么叫偷偷回来呀？这叫证据吗？

现在是早上六点，镇江文艺广播北。现在是早上六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表弟是观众们气
5: 呀，
4: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0: 哦，
9: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8: 320你信吗？大人觉十五。
11: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2: 逗你玩。
1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6: 好走东来不走西，好养狗的不养鸡，好跳舞的不听戏，好吃橘子不吃。

0: 橘子皮。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我的各位听友再一次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那本期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欣赏系列专题，我们集中来为您盘点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那刚才一上来那首定场诗是说到好跳舞的不听戏，节目一开始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侯宝林和郭启儒合说的一段戏剧杂谈，这是来自1983年的春节晚会。
1: 您对唱戏怎么样？
2: 不行。
1: 嗓子不大行。
2: 哎，对了嘛，
1: 我最喜欢唱戏。
2: 您好心唱戏。
1: 哎，专门研究戏剧。
2: 是啊，
1: 戏剧专家嘛。
2: 哦，都成了专家了。
1: 啊，您没注意？
2: 没有嘛。
1: 您常听人说专家来了，那就说我呢。
2: 哎呀，
1: 真的，
2: 这个还真了不起啊！
1: 专门喜欢研究戏剧。
2: 是啊，
1: 从小就爱看戏。
2: 哦，
1: 我在小学念书的时候，没事就去看戏。小两手回来就唱。
2: 哪唱啊？
1: 教室里唱。
2: 您在教室里头唱戏
1: 啊？教室里方便，有台有桌子，这有几个小同学跟我一块唱起来。
2: 咦，这倒热闹啊！
1: 我们老师很喜欢我。
2: 哦，还喜欢你？
1: 哦，对我非常注意
2: 啊，
1: 每天都让我罚站。
2: 是得让你罚站呐，你要在教室里头唱戏的嘛。
1: 是啊，最喜欢唱戏。
2: 嗯，
1: 我到中学念书还是这样。
2: 是啊，
1: 每逢假日就去看戏。
2: 你好戏这个吗？
1: 学校里要是办个游艺会，我是主要演员。
2: 您爱好艺术啊？
1: 最怕考试。
2: 怎么？
1: 一考试就得弄小抄。
2: 要不弄小抄呢？
1: 那不及格了。
2: 你速成不用功啊。
1: 可以分考什么
2: 啊？
1: 要是考音乐唱歌，我准得100分。
2: 哦，别的课程呢？
1: 那就差了
2: 啊！
1: 你像什么历史、地理啊，
2: 啊，
1: 顶多60分，
2: 60分，
1: 嗯，
2: 那将将及格呀。
1: 算数最糟糕，
2: 多少分？
1: 30分，
2: 30分
1: 啊，
2: 那不及格呀。
1: 是啊，后来大学毕业了，
2: 嗯，
1: 我就从事戏剧，
2: 哦，
1: 一直到现在，
2: 是
1: 研究戏剧这么50多年，
2: 哦，
1: 所以我对戏剧有、
2: 您研究戏剧有多少年？
1: 50多年
2: 啊，50多年，
1: 哎。所以我对
2: 是我这跟您说话呢，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1: 38了。所以我对戏，
2: 您不要，你今年38岁，怎么会研究戏剧会50多年呢？
1: 啊，
2: 这怎么意思？
1: 他这个
2: 啊，
1: 就这差点，
2: 差点，这差多了。
1: 啊，是你听这话有点奇怪是吧？
2: 是吗？
1: 是吗？连我都奇怪。
2: 这像话吗？
1: 不是，这倒是个问题，值得讨论的。
2: 还是的，
1: 这个38岁的人为什么研究戏剧50多年呢？是吧？
2: 这话对呀、啊。我就说你38岁的人呢，为什么研究戏剧呀50多年？
1: 啊，是啊。
2: 按您这笔账啊，我算不上来，
1: 啊。那个什么，那个，我给你算。
2: 那好了，
1: 是吧？
2: 那好了。
1: 我研究京戏是7年。
2: 哦，7年。
1: 研究话剧是8年。
2: 8年，
1: 这多少年？
2: 7年加8年，这15年呢？
1: 嗯，
2: 你要7、8、1、15吗？
1: 不，7、8、56啊。
2: 哦，乘法呀。
1: 哦，你按加法那么算了。
2: 可不加法吗？
1: 啊，所以你就搞乱喽。
2: 我搞乱了，那难道说加法跟乘法你就闹不清吗？
1: 啊，所以呀、啊，我那算术才考30分啊。
2: 你这算术也就考30分。
1: 我这个人喜欢艺术，不大喜欢算术，
2: 这不像话。
1: 这说笑话。
2: 哎，
1: 我研究戏剧有10几年。
2: 研究了10几年，那就很不错了。
1: 哎，还不错
2: 啊。
1: 在外国留学的时候，
2: 哦，
1: 得一个博士学位。
2: 什么博士？
1: 戏剧博士。
2: 哦，戏剧博士。
1: 哎。
2: 哎呀，您要得个博士的学位，那可不简单呢。
1: 当然了，
2: 那么您必须要发表一篇论文呢。
1: 啊，是啊，博士论文嘛。
2: 啊，发表过了吗？
1: 啊，在外国留学的时候，发表一篇论文40000余言。
2: 嗯，
1: 那是我费了3个月的脑筋。
2: 哎呀，
1: 发表了以后，那些戏剧专家一看，真是盖世奇闻。
2: 您这篇论文的主题是什么？
1: 主题 啊
2: 是
1: 戏剧与水利的关系。
2: 哈，戏剧与水利可有什么关系啊？
1: 哎，有密切关系。
2: 怎么？
1: 唱戏唱时间大了，你必须得喝点水。
2: 哦，就喝水呀、啊
1: 哎、
2: 在舞台上这不是印场吗？
1: 啊，是啊，这就是个问题啊。
2: 这怎么是个问题啊？
1: 印厂是过去的有这么一件事
2: 啊。是啊，
1: 过去在舞台上演戏，不管哪个角色唱完一段，后台来个穿大褂的给送水。
2: 对呀、啊，
1: 跟这剧情一点关系没有，破坏了艺术的完整。
2: 嗯
1: 啊，不论什么戏都印厂。
2: 是啊，
1: 比如演武家坡，
2: 哎，
1: 王宝钏出来了，王宝钏的丈夫投军去了18年，
2: 啊，
1: 自己在家里没饭吃，就在武家坡那儿挖苦菜。
2: 是啊，
1: 你说他穷的那下，谁给他送水呢？
2: 哎，
1: 可是他唱完一段，哎，后台也来个穿大褂的给送水。中国人看习惯了
2: 哦，
1: 倘若有外国朋友看呢，
2: 嗯，
1: 人一定要问问翻译，给王宝钏送水的这个人，
2: 嗯，
1: 是王宝钏的什么人？
2: 这个翻译就得告诉人家呀。
1: 翻译怎么说？
2: 嗯，
1: 只好说送水的这个人呢
2: 啊，是谁呀？
1: 是王宝钏他们邻居的二哥。
2: 这不像话，
1: 这要说是不合理嘛。
2: 哎。
1: 现在你看演京戏，台上还有印厂的吗？
2: 没有了。
1: 哎，艺术完整了吧？
2: 对呀、啊，
1: 这是由于我那篇论文的影响。
2: 哎呀，起了作用了。
1: 还分析了很多事
2: 哦，
1: 关于舞台剧有很多它的艺术手段和处理手法不同。
2: 嗯，那您可以说一说，
1: 话剧和京戏同是舞台剧，
2: 是啊，
1: 有很多地方不同。
2: 什么地方不一样？
1: 道具，
2: 道具。
1: 哎，演话剧这个戏。四幕四景，
2: 哎，
1: 一定要有四堂道具。
2: 那是啊，
1: 短一样也不行，
2: 它是应用的。
1: 京戏就简单了。
2: 京戏呢，
1: 三张桌子几个椅子完全代替了，
2: 就全行了。
1: 哎，这桌子用处大了。
2: 这桌子还有什么用处？
1: 不一定当桌子用啊，
2: 还能当别的吗？
1: 那边搁个椅子，这边搁个椅子，从上边走过去，
2: 嗯，
1: 这就是个桥。
2: 哦，
1: 待我登高一望，往桌上一站，这就是高坡。
2: 嗯，
1: 下得马来，上山道走几步，上桌子一看，
2: 嗯，
1: 这就是山。
2: 哦，高山。
1: 三张桌子摞起来、
2: 嗯、
1: 一跟头往下翻，
2: 这是什么？
1: 这就是房。
2: 哦，房。
1: 这房可比山高。
2: 哎啊，房比山高。
1: 哎，过去看这些技巧翻跟头，
2: 哦，
1: 现在这种表演不合理，没有了。
2: 对，
1: 是吧？
2: 哎，
1: 布景也不同。
2: 布景呢，
1: 演话剧一定得有立体布景。
2: 那是啊，
1: 在台上搭个小房子，
2: 哎
1: 啊，后台那是门。
2: 对，
1: 人物出场的时候一敲门，
2: 嗯，
1: 拉门进屋里来，也就是人物出场和观众见面了。
2: 对，
1: 从门里出来吧。
2: 哎，
1: 京戏没门。
2: 没门。
1: 哎，就这样一个台帐，
2: 哎，
1: 又打边幕那儿溜达出来。
2: 对，
1: 你看着非常自然。
2: 是啊，
1: 不妨碍他的舞蹈。
2: 哦，
1: 出来亮相
2: 啊，
1: 多好看呢、啊、
2: 哎，
1: 比如说赵云
2: 武将
1: 啊，上台这样啊，耶，唱唱切不唱切藏，
2: 嗯，
1: 一亮相，好看吗？
2: 好看。
1: 哎，你要来个立体布景，这弄门开门再出来亮相，没劲
2: 了。怎么着？不好看了？
1: 那当然了。
2: 怎么个动作？
1: 这样来。
2: 嗯。
1: 啊，耶，唱唱切唱切。
2: 你们你们
1: 怎么也不行？
2: 好嘛，这倒不好看了、
1: 嗯，是吗？
2: 是吗？
1: 你看，京戏。台上不是没门吗？
2: 对呀、啊。
1: 哎，有的时候戏里边要描写门。
2: 哦，戏里头有门。
1: 哎，没有怎么办呢？
2: 怎么样？
1: 到必要的时候伸手一抓，他就抓出个门来。
2: 什么？一抓能抓出个门来？
1: 哎，
2: 什么戏里头有这个动作？
1: 比如三娘教子。
2: 哎，
1: 老薛宝一看天气不早了，要出去看看小东人回来没有。
2: 哦，
1: 这儿有开门出门的动作。
2: 怎么个姿势？
1: 是这样。天朝这般时候，不见动人到来，带我出门去看。
2: 哎，
1: 注意啊，要抓门了。
2: 哦，
1: 上前棍，
2: 嗯，
1: 下前棍，拉开门分左右，溜大带，迈门槛走出来，再瞧后边。
2: 怎么样？
1: 什么也没有。
2: 可不没什么吗？嗯、
1: 你看着非常自然。
2: 对。
1: 还有的时候特别需要门。
2: 还怎么样？
1: 没有啊，搬把椅子放那儿、啊、也算个门。
2: 哦，椅子也能够当门。
1: 哎，
2: 什么戏能拿着椅子当门呢？
1: 乌龙院。
2: 哦，
1: 宋江走了以后，阎婆惜搬把椅子往那一坐，就是门。
2: 对，
1: 武家坡进窑那点，王宝钏也是搬把椅子。
2: 哦，就是跑坡那点，
1: 这一点。
3: 前面走的王宝钏，后面跟的薛平安。

0: 进不去了。
1: 啊，进不来了。
0: 其实把椅子拿开就行了。
1: 那不行啊，
0: 哥。
1: 那就是门吧。哎，
0: 还有的地方不同
1: 啊？还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0: 吃喝也不同
1: 啊。表演吃喝
0: 啊、
1: 哦，
0: 你看话剧、电影都真吃真喝。
1: 哦，
0: 有时候你看电影里边吃饭呢，那都真吃。
1: 哦，真吃。
0: 其实照电影的时候，演员一点也不饿。
1: 那干嘛要吃啊？
0: 哎，为的是照出来真实啊。
1: 哦，
0: 有的时候不定吃几次。
1: 怎么？
0: 哎，一个镜头不定照几次。
1: 嗯，
0: 比如说照这个吃饭镜头。
1: 嗯，
0: 饭菜都准备好。
1: 哎，
0: 导演一看齐备了。
1: 嗯，
0: 喊一声，预备，开始。
1: 嗯，
0: 这赶紧吃，
2: 吃吃吃。
0: 导演一看感情不对，停住，添饭，重吃。
1: 走。这还得吃啊
0: 啊！照几回就吃几回，
1: 那就吃吧。
0: 要怎么差不多？电影演员都有胃病，那都吃的。
1: 哎，那不是，
0: 不是、啊。
1: 哎，哎，要你吃，
0: 真吃，喝也真喝，
1: 喝呢？
0: 拿起酒杯来。
1: 哎，
0: 诸位朋友们，祝你们身体健康。
1: 哦、
0: 来，我们干一杯吧。真喝，
1: 对，真吃真喝。
0: 京戏里边也有吃喝场面。
1: 是啊，
0: 一表而过。
1: 哦，
0: 说的挺阔气。
1: 怎么说？
0: 酒宴摆下，
1: 酒宴摆下，
0: 其实什么也没有
1: 啊，
0: 每人一木头酒杯，拿那木头酒壶一斟就满了。
1: 哦，
0: 起，扛切扛着隆咚，扛着隆咚哩咚咚哩个隆，哐隆切一个嘞哐，告辞了。
1: 怎么样？
0: 饱了？
1: 饱了啊？吃什么了？
0: 什么也没吃，就饱了。
1: 怎么不真吃啊？
0: 真吃还有什么意思
1: 啊？
0: 真来色菜一汤
1: 啊，
0: 来个香酥鸡，
1: 你这
0: 来红烧海参。
1: 哎，
0: 老生把胡子摘下吃海参
1: 啊，
0: 吃完嗓子也哑了，甭唱了、
1: 唱不出来了，
0: 是不是？
1: 对，这是表演吃喝，
0: 哭笑也不同，
1: 哭笑不一样。
0: 京戏的这个哭是用了夸张的手法，
1: 哦，
0: 跟我们生活中的那个哭啊有很大距离。
1: 对，
0: 老生一哭是这个样。
1: 哎
0: 哎，娘啊啊
1: 啊！是这么哭，
0: 青衣花旦是这样。
1: 嗯，
0: 夫呀啊啊啊！
1: 对呀、
0: 啊，这也就是舞台上。
1: 哎，
0: 马路上没有这样哭的。
1: 马路上也没有哭的呀。
0: 马路上要过个出殡的，有这么哭的吗？
1: 那得哭啊。
0: 是啊，也没有这么哭的呀、啊。
1: 对，没瞧见过这样哭的。
0: 在马路上，几个人抬着棺材，
1: 嗯，
0: 孝子打着幡，
1: 嗯，
0: 孝子一看这棺材一难过，哎，娘啊啊啊啊！
1: 嗯，
0: 后边那几位妇女，哎呀啊啊啊啊！这怎么样？
1: 这倒热闹，
0: 热闹
1: 啊。
0: 走到马路上就得卖票
1: 啊！卖票，
0: 你想、
1: 啊、买票瞧出殡的，
0: 是不是这样？
1: 对，
0: 话剧电影里边的哭，
1: 哎，
0: 跟他这个手段就不同
1: 哦，不一样了。
0: 哎，不但没有把生活里边的哭给夸张
1: 啊，
0: 并且把它缩小了。
1: 怎么到缩小了？
0: 让观众感觉到这个角色在哭就够了
1: 哦，
0: 不能真哭和大哭。
1: 哎，怎么不能大哭啊？
0: 大哭它不美呀、
1: 啊！哎，大哭显得真实啊！
0: 哎，破坏了艺术的美化。
1: 怎么？
0: 大哭
1: 啊？
0: 就像北京那个男人那哭法
1: 啊，
0: 亲戚死个老头进门就嚷、啊。哎呀！哎呀
1: 这样哭当然是不美了。
0: 那
1: 哎，
0: 是吧？话剧电影里边哭啊，就是真实。
1: 哎，
0: 你看电影那白毛女，
1: 嗯，
0: 喜儿在哭的时候。观众看着那儿，心里都觉得沉闷，
1: 可不是吗？
0: 那就行了，
1: 哎，
0: 那就真实。
1: 对喽。
0: 可是解放以后的戏剧是好
1: 啊。
0: 解放以前有一部分演员呢、啊，他那种形式主义的表演，
1: 嗯，
0: 不够使人满意。
1: 是啊，
0: 他哭的时候没有真实感情，
1: 哦，
0: 说话有那么一种舞台腔，
1: 嗯，
0: 一哭的时候你觉得可笑。
1: 怎么哭？
0: 他这味儿，
1: 嗯，
0: 好骂。你的儿子刚有一点颜色，你就死去了，苦命的骂，哦骂，完了，
1: 完了，
0: 就这样。
1: 戏哭是不真实，
0: 这还是男演员。
1: 那么女的呢？
0: 女的那一哭更受不了了。
1: 怎么？
0: 她就嗷的那么一声。
1: 怎么哭啊？
0: 这样，
1: 嗯。

0: 孔雀，地理位置好，一弹烟头呼啦超都跑了，
1: 走了，
0: 就剩我弟弟一个人，
1: 他自己
0: 让老师给堵那儿了。
1: 你瞧瞧，老师还挺客气，
0: 但是我佩服这孩子。
2: 怎么呢？
0: 看见老师一点都不紧张，
1: 不紧张，
0: 很淡定。
1: 哦，淡定。这是淡定吗？这还抽啊？好啊，
0: 老师傻了。
1: 哎，老师都哭了，我估计。
0: 这是什么学生？这是？
1: 嗯，
0: 这是学生吗？
1: 你瞧瞧，
0: 学生有跟老师这样的吗？
1: 是啊，
0: 学生跟老师这样，我还是老师吗？
1: 嗯，
0: 是啊。
1: 哎，您看了眼什么呀？
0: 教师资格证。哎，
1: 这老师太不自信了。
0: 学校刚给我办的五险一金，
1: 嗯，转正了，
0: 刚转正。
1: 嗯，
0: 是的。你怎么回事？
1: 是啊。
0: 啊，
1: 嗯，
0: 我是老师。
1: 对，
0: 我来了，他们都走了，你怎么还在这抽烟？
1: 就是
0: 说你为什么抽烟。
1: 嗯，
0: 汪峰上不了头条，心情郁闷。
1: 哎，这跟你没关系吧？这个
0: 这孩子就不应该这么惯着。
1: 是
0: 啊，学生啊，天职是学习，
1: 就这么俩字。
0: 你看小时候，
1: 嗯，
0: 我母亲，
1: 嗯，
0: 经常这么教育我。
1: 怎么教育你？
0: 张潘，我告诉你
1: 啊，
0: 嗯，你别说别的，
1: 嗯，
0: 你是一个学生。
1: 对啊，
0: 你把成绩弄上去，
1: 嗯，
0: 别说玩啊抽烟，你把房盖挑了都行。
1: 其实我母亲也说过，
0: 你了解我，
1: 嗯，
0: 我多孝顺呢，
1: 看得出来。
0: 母亲就这么点要求，
1: 绝对满足，
0: 必须满足。
1: 学习好了，
0: 房盖挑了
1: 就。合着就听后半句。
0: 我后来我做我妈就爱敞篷的。
1: 哎，行了吧，就这不挨着知道吗？
0: 相声演员学习好的很少，
1: 少。
0: 当然咱在这说不是没有，有这么一两个，
1: 有，
0: 那是极个别的例外。
1: 例外，
0: 你在我们今天这个后台呢，
1: 嗯，
0: 一个例外都没有。
1: 打住，那是你不知道。
0: 你知道
1: 后台真有那学习好的？
0: 看这意思你知道，你说说。
1: 我太知道了，啊，后台一会儿就上来。
0: 谁呀？啊，
1: 那胖子
0: 啊，
1: 刘国军。啊，学习好极了，我告诉你，
0: 这刘国军，
1: 刘国军，
0: 大伙儿都认识
1: 啊。
0: 刘国军
1: 刚才上来了，
0: 说相声的，
1: 那个
0: 逗哏的，
1: 逗哏的，
0: 腰粗腿短，大屁股，圆脸
1: 啊，
0: 这个一猪站起来了。
1: 哎，这行
0: 啊，
1: 学习好，
0: 是
1: 在圈里看书了。
0: 他学习好，
1: 看书了，
0: 谁告诉你的？
1: 他学习什么？
0: 他学习好，谁告诉你？
1: 谁告我的？他，他告我的。
0: 你呢？
1: 谢了，
0: 那完了。那完了，
1: 怎么了？
0: 不抬杠，
1: 怎么了？
0: 刘国军就骗过两回，
1: 第一回
0: 你，
1: 第二回
0: 鬼，
1: 结果呢？
0: 鬼没信，
1: 对，就骗我玩儿和尚。
0: 你怎么能信呢？
1: 我怎么不？我告诉你，刘国军学习好是我心里的里程碑。
0: 你先把这背撂下，
1: 谁背着他了？
0: 嫌你累得慌，真的。
1: 我背得动
0: 他学习，他能吃，我信。
1: 他学习好，啊，
0: 根本就不行。
1: 怎么就
0: 不好？你看你不知道，我了解。
1: 你了解
0: 什么是好学生？
1: 啊，
0: 到家第一件事撂上书包写作业。
1: 对啊，
0: 刘国军
1: 啊，
0: 没笔，
1: 还没笔呢。
0: 在家从来没写过作业。
1: 那他多在写作业。
0: 转天早上课堂上补，
1: 这怎么补啊？
0: 上语文课补数学作业，
1: 数学课
0: 补语文作业，
1: 英语课
0: 睡觉
1: 睡，我睡了，
0: 补完了有点累了。
1: 补得太认真了，
0: 补了两节课，
1: 嗯，
0: 困了，
1: 困了，
0: 睡吧，
1: 啊，
0: 睡着半截，觉得有人叫他，
1: 嗯，
0: 刘国军，刘国军，
1: 叫他，
0: 起，
1: 醒醒吧。
0: 刘国军从睡梦中被惊醒，
1: 您这是惊醒吗？睡得太瓷实了。
0: 嗯，
1: 哎呀，醒，快醒醒吧，醒醒。哎，啊，躺着站着都睡着了，
0: 快点，醒醒，叫你了。嗯，您好。
1: 哎，多客气我们。
0: 嗯，又闹闹。
1: 哎，睡着了，要了，快站好了吧，快点。
0: 嗯，你好，你贵姓？
1: 不认识，
0: 我贵姓？
1: 嗯，
0: 你把眼给我睁开，
1: 快看看，
0: 好好看看。
1: 嗯，
0: 我
1: 对，
0: 我是历史老师啊。

0: 不对，英语课
1: 睡过界了啊，
0: 睡过界了。
2: 哎呦，上课铃下课铃都没听见，
0: 好家伙，
2: 哎，是学校给调成震动去了吧？哎，
0: 铃声震动给谁听啊？
2: 不能漏啊，啊，没觉着学校晃悠啊，
0: 这晃悠不起来了啊。快醒醒吧，
2: 你打扰我休息有嘛事儿吗？哎，
0: 这么问老师啊？
2: 打扰你休息，上课了知道吗？
0: 对呀，
2: 上课怎么能睡觉呢？嗯，
3: 我困。
0: 瞧瞧，
2: 你困
0: 抬杠，
2: 你困你就睡啊。嗯，我要困了呢，嗯，
3: 你也睡呀。啊，哎，
0: 给老师出主意，
3: 你跟我请示嘛呢？
0: 老师过来是请示来的，
3: 现在我也不负责这块儿。
0: 你打住吧，哪块你也负责不了。
2: 你困了你睡，嗯，我困了我睡，嗯，我是老师。
0: 对呀，啊，
2: 我又都睡了，你们呢？嗯，
3: 我们就都睡了。哎，
2: 你睡了，我睡了，大伙都睡了。嗯，这还是学校吗？
0: 对呀，啊，
2: 这还是课堂吗？嗯，这不就改了儒家了吗？
0: 甭问，老师也去过。
2: 我告诉你，咱们168中学，嗯，从始至终，
0: 老师，
2: 哎，有没有这个？哎，
4: 老师，
2: 是不是？
4: 哎，老师，
2: 你气死我！你，
0: 您那个168呀，跟儒家一样，全是快捷酒店。
2: 啊，你不懂？
0: 谁不懂？
2: 你中学不得有数吗？
0: 有数啊，
2: 45、54，这都按32，这不都
0: 没有168呀？
2: 什么意思？
0: 您这数太大了，
2: 太大了，
0: 太大
2: 了。小点，
0: 小点。
2: 咱们48中学，
0: 还是快捷酒店，
2: 啊，这不行，
0: 不行。
2: 7天假日，七中、哎哎哎，
0: 老师，你现在就应该躺着说，知道吗？不多余站着。
2: 不提学校了，
0: 甭提了，
2: 好不好？嗯，说说班级荣誉，
0: 对，
2: 集体荣誉感你有没有？
0: 就是
2: 何在？嗯啊，流动红旗。
0: 哎，对，
2: 上周
0: 说这个，
2: 就让人家标间班的拿走了。
0: 标间班，
2: 咱们大床班。颜面何存？
0: 嚯，
2: 哦！看看人家激情上
4: 了。行了，老师，哎，
0: 打住吧，这就应该睡觉，知道吗？
2: 睡觉都没事
0: 儿，这是没事儿。
2: 上学干嘛来的？啊，知识，会吗？
0: 应该学习呀，啊。
2: 问呐，啊，
0: 我，哦，还问，
2: 你不问你怎么知道我会不会？啊，对不对？哦，哎，我那么告诉你。你要不问我都不知道我会不会。哎，真的，
0: 您到底是会是不会呀？
2: 你试试，
0: 试试。
2: 行，我问你，
0: 问
2: 还不问别的？嗯，今天我上课讲的内容，嗯，今天我上课讲的圆明园。哦，我问你，嗯，圆明园是谁烧的？嗯，不是我烧的。哎，
0: 谁问是你烧的了？
2: 怎么不是我烧的？
0: 是不了你啊！
2: 你调视频咱看。
0: 哪有视频？
2: 把你妈给我叫来，
0: 请家长吧，
2: 请家长。嗯，母亲来了，嗯，从单位来，风尘仆仆啊，
0: 太辛苦了。哎，
2: 老师，哎，老师，怎么地了，老师？哎呀，你们孩子上课睡觉，睡吧，孩子怪累的。
0: 对，叫来这是亲妈，我告诉你，
2: 睡吧。嗯，是睡不着了，让我哄哄来吗？
0: 这娘俩都得躺会儿，
2: 老师都无语了。
0: 对，
2: 睡觉无所谓。嗯，知识咱得会啊。嗯，你今天上课我讲的圆明园，嗯，我问他圆明园是谁烧的，嗯，他能告诉我不是他烧的。问他，
0: 问他，
2: 问他，
0: 问他。
2: 不过弄不好怎么不是他烧的？
0: 我觉得这妈妈也差点。
2: 爷妈呢？我跟您了说啊，嗯，我们家孩子大小特别诚实，大小一般活动尿炕啊。
0: 行了吧，
2: 见早晨石头五你才能的没尿。
0: 哎呀，甭听我啊，是妈妈也不行。
2: 咱家里还有明白人吗？
0: 对，
2: 乐意赌一把吗？
0: 他们一家子都什么人呢？这是，
2: 你乐意试试吗？
0: 这还得试试。
2: 那试试就试试吧。刘国军他父亲，啊，懂文化，
0: 是，啊，
2: 有礼貌。
0: 那
2: 先给老师鞠一躬，
0: 懂礼貌。
2: 老师，嗯，这孩子让您添麻烦了。
0: 你瞧瞧，
2: 对不起啊，
0: 会说话
2: 又那么地了又啊，嗯，倒霉孩子。哎，没什么，您看一看您就是明白人。哎，跟您能讲明白，
0: 哎，能说清楚。
2: 我们孩子上课睡觉这都没事，
0: 不提了，
2: 知识咱得会，啊，
0: 应该学。
2: 您看今天上课我讲的圆明园，嗯，我问他圆明园是谁烧的，嗯，他能告诉我不是他烧的。耶，嘿，对不起老师，对不起，这事儿不赖您，
0: 懂事。
2: 孩子能成这样赖我们当家长的，
0: 这话
2: 赖我们当家长的没教育好，
0: 没错，
2: 您别管了，嗯，回家我好好教育他，明儿您再问
0: 怎么着
2: 准是他烧的。
0: 哎，是啊。
4: 听过了张潘和刘全淼带来的这段成长的烦恼，那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我的听友五十分钟的陪伴守候，欢乐群英会回见您老几位。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6: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2: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3: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4: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5: 我妈妈什么最长？
6: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2: 为什么？
5: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2: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7: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1: 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8: 妈妈，妈妈。
0: Lor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刘宪华《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新的一天如约而至。 FM96.3 城市分贝，这里有最新鲜的新闻资讯，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我们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我们一起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3: Hello， 各位，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城市分贝，我是代班主持罗亮。首先呢，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那处暑的到来呢，意味着炎热的暑天啊即将结束，那天气会逐渐的向凉爽过渡。但是呢，这两天虽然说谈不上秋凉啊，但是这份微热呢，也算是跟这个处暑的节气很契合。不过呢，各位啊，如果说还盼着一夜入秋啊，这个我觉得时间呢还为时尚早。根据市气象部门最新的预报呢，未来十天咱们镇江市的天气还是保持夏天的节奏。那其中呢，8月25号到28

八号全市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局部地区可能出现雷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那么29号到9月1号将转为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气温方面变化不大，最低气温呢稳定在27度左右，最高气温维持在32度到34度之间，体感呢还是比较闷热的啊。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今天多云，气温26度到33度，明天多云，气温是26度到34度。那关注过天气，那今天的城市资讯呢，我们将关注到新学新临近，镇江全力抢抓工期，保障数百万册教材准时到位，课前到手。儿童怀剧《大圣来了》在镇江上演，创新互动形式，让青少年沉浸式的感受传统戏曲的魅力。镇江四大景区推出多轮的免票福利，多群体受益，诚意邀约八方游客畅游镇江。苏超独城打卡活动热度高涨，线上线下联动，全方位展示镇江的文旅风采。精彩内容马上送到，节目开始呢，首先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阿妹张惠妹带来的《一想到你》啊。

0: 在晨光中醒来，让心灵与世界对话。FM 96.3城市分贝，用文艺的气息唤醒你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
1: 歌曲之后继续回到城市分贝，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城市资讯，一起来关注镇江本地的最新动态。8月23号晚上，戏曲儿童剧《大圣来了》登陆镇江影剧院。这部剧呢，以淮剧为基底，演绎了西游经典故事，吸引了600多名观众到现场观看。那本次演出呢，是盛夏时去益润童年小剧场演出季的一个重点剧目。前期开展探班孙大圣亲子体验活动，让孩子呢绘制脸谱，感受戏曲的魅力。剧目融合了传统淮剧的功底与现代舞台的形式，精彩的表演是赢得了阵阵的掌声。那下一步呢，是文广旅局还将推出系列特色活动，丰富市民观影体验，激活小剧场的演艺活力。新学期将至啊，记者24号了解到，镇江新华书店全力做好了2026年秋季教材与免费作业本的发放工作，总量近340万册，保障全市中小学生开学用书呢是课前到手，人手一册。自7月中下旬教材入库，书店实行即到即发，受多年级学科教材修订改版的影响，印刷交付时间延后，工作人员呢加班加点开展24小时的收发货作业。目前呢，新增人工智能通识课程教材尚未到货，书店将密切跟进到货情况，入库后第一时间完成配送补发。早间的7点12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分贝，下面的时间咱们继续来听歌，来自于郝云带来的《活着》。

歌曲之后继续来关注资讯。最近呢，我是金山、焦山、北固山、南山四大景区呢，也是接连推出了免票福利，面向不同群体呢推出专属礼遇，邀请八方游客走进镇江，感受山水与人文之美。那第一重礼遇遇见2026年应届的中考、高考生和全国教师。即日起呢，到31号，2026年应届中考、高考生凭借本人的准考证、身份证原件，可以免除四大景区的首道门票。即日起到9月10号，全国教师呢，凭本人教师资格证、身份证原件，同样可以免除四大景区的首道门票。第二重礼遇送给江湖老友啊！即日起到9月15号，身份证住址为牡丹江、九江、内江、丽江、阳江、江门、湛江七座城市的市民，以及新疆可可达拉市、西藏达孜区、陕西渭南市三地市民，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可以免四大景区的首道门票。第三重礼遇则面向全国的游客，8月29号到30号，金山、焦山、北固山、南山景区面向全国所有市民游客免费开放首道门票，游客可以免费走进四大景区，登金山、游焦山、望北固山、访南山，感受镇江沉在山中、山在水边的独特魅力。

近日，第五场苏超独城 City Walk 打卡活动在镇江火热进行。活动创新采用了线上创作传播、线下核验兑奖的联动模式，打造全新全域的文旅体验。那参与的球迷呢，游览指定的文旅点位，拍摄图文视频，并且带上专属的话题分享至社交平台，就可以前往西京路建元广场去兑换奖品了。那本次活动呢，串联了三山一渡等核心的地标，整合了丹阳、句容、扬中等县域的文旅资源，全方位的展现镇江城市风貌与人文底蕴。不少外地球迷凭借这样的机会深度游览镇江，沉浸式的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与文旅魅力，收获了一致好评。早间的7:19，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于周杰伦带来的《晴天》。

0: 每一个清晨伴着阳光上路，清新的空气纯净着灵魂，满天的云霞变换着色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今天会更美好。早安，美丽的镇江，早安，城市分贝。
1: 早安镇江，早安城市分贝，下面的时间继续来关注资讯。近日，镇江持续推进智慧医疗、科创医疗建设。目前呢，脑机接口病房已经实现了全市县域的全覆盖。该技术呢，可以精准的助力神经类的疾病筛查、康复治疗，有效的补齐了基层高端诊疗的短板，让辖区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前沿优质的现代化医疗服务，助力全市医疗水平提档升级。近年来，丹徒区江心洲生态农业园区也是立足生态优势，大力发展特色的水果种植，以甜蜜产业赋能乡村振兴。五墩村70亩的阳光玫瑰葡萄喜获丰收，光照充足，果品甜度高。当地呢还布局了柑橘、枇杷、无花果，实现了5至11月持续采摘。村里注册了晨兴农产品品牌，产品经过了专业的检测，达到绿色无公害标准。园区依托特色果品举办展销。时间是早间的7:25，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歌。房东的猫，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了一个投资讲座，那个讲师说他们的项目年化收益率能达到30%。
4: 30%？这也太高了吧，你确定不是骗局？
3: 应该不会吧，很多人都投资了，而且讲师说的很有信心。
4: 你得小心，这么高的投资率听起来就不太对劲，非法集资往往会用高回报来吸引人，但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损失就得自己承担了。
3: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4: 别太担心，现在还没投资就来得及避免损失，我们应该选择合法稳健的投资方式，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值增值。
0: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只能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让我们一起为创建一个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5: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6: 来喽。
5: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6: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5: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6: 小事儿，一键删除。
5: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6: 哎，删删删删。
7: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8: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新的一天如约而至。 FM96.3 城市分贝，这里有最新鲜的新闻资讯，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我们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我们一起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9: 好了，各位，半点之后呢，继续回到城市分贝，下面的时间继续来关注资讯。北大围神又上了热搜了啊！最近呢，北京大学教师韦东奕的哔哩哔哩账号更新了动态，并且呢，在小店上新了一款售价39.8元的小学数学的练习册。那新书呢，一经上架便收获了不俗的销量。8月22号晚上，韦东奕从其 B 站账号小店当中撤下了此前上架的两套数学练习册的链接。

接。那么在下架之前，这两套由他主编的中小学的数学教辅呢，累计销量已经突破了2.6万件，按售价估算，销售额超过了100万元。那么北大维神下场编教辅引发了热议啊，这个陈时分贝来跟各位去关注一下各方面的观点。网友华娟说呢，看到维神编的教辅材料啊，立马给孩子下单了，应该让中国更多的学者得到社会的认可，去提升自己的收入。网友金来来表示，顶尖数学人才下沉基础教育，能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资源，并且呢，知识分子凭本事赚钱也是天经地义。当然啊，也有不少质疑的声音。网友奇迹有疑问啊，这样的数学大神不出版大学教材，编辑小学教材，这个动机到底是什么？网友奔月担心，这会不会分散韦东奕的科研精力啊？是不是他的亲属或者是机构借他的名号流量去变现？那么韦东奕走红之后呢，媒体曾经报道过他的生活细节啊，几乎是不看电视，没有微信，除了查资料几乎也不上网，爱听收音机，最喜欢的就是做数学题。暴变 IP 的创始人张大豆认为呢，这正是争议的来源之一。韦东奕啊，长期被塑造成一个智商超群，提着大矿泉水瓶，生活简朴的形象，与这个商业化呢是形成了一个反差。而且呢，长期以来公众对于学者、教师、医生等职业也有一种惯性的认知，他们做的是更接近公益的事情，不应该主动的去谈赚钱。那么网友普周哥认为呢，数学家也是人啊，也要养家，直播带书既传播了数学的知识，又增加了家庭的收入，这是利国利民利己的好事情。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学专家呢，潘林也认为，韦东奕出练习册本身没有什么不妥，中小学教辅呢也不是什么暴利的这个生意，但是呢，在他看来，争议背后或许还有另外一层原因，就是社会对于中国数学家的期待更高了。韦东奕的专业是基础科学领域啊，尤其是近期呢，也是收获了很多的这个好评。那么他不去做生意，毕竟呢，做生意会占用他的精力，希望能够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数学科研上。啊，那这个是各方的观点，不知道各位啊，对于这件事情是如何去看待的？早间的7:36，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歌。

0: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新的一天如约而至。 FM 96.3 城市分贝，这里有最新鲜的新闻资讯，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我们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我们一起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1: 早间的7:4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分贝啊。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关于生活方面的一些小资讯。生活当中常见的肚子咕咕叫啊，大多数呢是胃肠道正常蠕动的表现啊，这个是没有必要过度去担心的。但是呢，如果说肠鸣声过于频繁，这个就是身体发出的异常预警了。如果肠鸣每分钟达到10次左右啊，而且伴随着这个腹泻恶心，大概率是急性的胃肠炎。如果说肠鸣出现类似金属碰撞的异响，频次超标，可能是肠梗阻的信号，出现这类情况就需要及时到医院去检查了。那除此以外呢，换季日常饮水呢也需要科学的把控啊，不要等到说口渴再喝水，口渴的时候呢身体已经处于一个缺水的状态了，建议少量多次的饮用温水，避免一次性的大量去猛灌水，减轻胃肠和心脏的负担。那晨起空腹喝一杯温水，能够有效的去补充夜间流失的水分，促进肠胃蠕动，助力身体代谢。

日常买菜呢，挑选蔬菜也是小有讲究啊。这个蔬菜分为深色和浅色两类，深色呢营养价值更为突出，它饱含的胡萝卜素、多种维生素以及钙、铁等微量元素是远超浅色蔬菜的。那么富含的多酶叶黄素以及花青素等等一些物质，能够保护我们的眼睛抗氧化，平稳血糖，保护心脑血管。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茄子、黄瓜、冬瓜等等是仅仅表皮发黑、果肉浅色的蔬菜呢，不算是标准的深色蔬菜。挑选呢，可以食用部分的颜色深、占比高为准。时间是早间的7:43，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城市分贝。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于孙燕姿带来的 Honey Honey。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了一个投资讲座，那个讲师说他们的项目年化收益率能达到30%。
2: 30%？这也太高了吧！你确定不是骗局？
1: 应该不会吧？很多人都投资了，而且讲师说的很有信心。
2: 你得小心，这么高的投资率听起来就不太对劲。非法集资往往会用高回报来吸引人，但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损失就得自己承担了。
1: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2: 别太担心，现在还没投资就来得及避免损失。我们应该选择合法稳健的投资方式，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值增值。
3: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只能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让我们一起为创建一个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4: 每一个清晨，伴着阳光上路，清新的空气纯净着灵魂，满天的云霞变换着色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今天会更美好。早安，美丽的镇江，早安，城市分贝。
5: 早安镇江，早安城市分贝。下面的时间继续来关注消息。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呢，今年以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生成数显著偏多，预计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向西偏北移动，可能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南部到福建沿海登陆，但不排除27号下午到夜间登陆中国台湾东部沿海，与28号在福建中南部沿海登陆的可能。近期的国际金价迎来了快速的反弹，上周现货黄金接连突破4400、4500、4600美元的关口，单周涨幅超过了5%，带动国内黄金零售市场同步走高。那么作为行业的风向标，深圳水贝市场的周末是客流回暖，面对高位金价，消费者选购是更加的理性，轻量化高颜值的小克重金饰成为了销售的主力，那投资金条咨询的购买量也是显著的上涨。为了规避价格的波动风险，多数商户呢采取了低库存快周转的模式，那部分批发商实行当日售卖当日锁价补货的经营策略。